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打开本周人物谱。本月16名香港青年肩负起光荣嘅任务，陆续奔赴联合国履职。香港特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今个星期二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由国家推送嘅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系统任职。16名青年。

0: 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任职，人数为历届之冠。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崔建春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寄予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派出到国际组织任职的青年公务人员，凝聚了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16名公务人员来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渔农自然护理署、政府统计处、土木工程拓展署、香港海关、律政司、机电工程署、香港天文台、香港警务处、知识产权署、地政总署和廉政公署，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两年。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财经事务翁奕浩是第三批获推荐的青年公务人员之一，他将到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业务资助部特别行动司任职。翁奕浩说，代表国家到联合国系统任职，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即将开展事业上的新旅程，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期望可以在联合国这个多边组织学习和获取工作经验，拓宽国际视野，回港后将经验和同事分享。香港特区政府渠务署工程师吴铁浩是上一批赴联合国系统任职的青年公务人员，在联合国秘书处业务资助部副秘书长办公室绩效和分析处工作。任职期间，吴铁浩曾参与制作和运行其中一个部门的资料分析工具，相关工具可以继续帮助其他人员处理日后工作。他直言，这个是在该岗位工作的最大成就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今个星期最幸福嘅一班人，就莫过于系参加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嘅师生。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个星期三成功举行，正喺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嘅神舟23号乘组指定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载荷专家黎嘉莹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从饮食、运动、睡眠、种菜等空间站的日常生活，到领湿毛巾、乒乓水球对打等失重状态下的有趣实验，再到天地之间热情欢快的你问我答，一幕幕新鲜有趣、温馨动人的画面，定格在香港青少年的脑海中，激起逐梦苍穹的勇气，立下报国之志。举办活动主课堂的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是黎嘉莹的母校。在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之前，该校学生以写集体家书、设立留言墙等方式表达自豪之情和对黎嘉莹的祝福。有学生感慨，黎嘉莹的飞天之路令他们明白，青春最好的模样是不负韶华，以学识立身，以初心逐梦，以汗水奉献祖国。天宫课堂令现场参与主课堂的香港青年联会副主席施俊康非常动容， 他讲到，国家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而家，有一众航天员在空间站上进行实验，再到港澳市民亦都能够真正融入航天事业，以专家身份在太空同学生对话，令港澳市民感到非常荣幸。相信很多同学同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后，都会燃起航天梦想。香港多家学校组织师生观看集体授课直播，校园内航天热情高涨。中华基金中学特别举办天宫课堂航天科技主题学习活动，学生一边观看直播，一边在地面同步复刻科学实验，观察地球重力和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物理现象的显著差异。该校负责人表示，天宫课堂将前沿的航天科技和日常科学教学紧密结合，是推动航天教育和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绝佳载体，更能够令到学生体会国家发展，加强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香港培侨中学当日组织约900名师生观看直播，该校初三学生萧同学表示，太空领湿毛巾实验令到他大开眼界，对黎家营的励志经历印象深刻，鼓舞他正确对待眼前的困难，面对逆境要坚持不放弃。香港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学生陈景林表示，天宫课堂给他好大震撼，对国家航天成就非常自豪，心情非常激动。他说，这次活动令他对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物理现象的科学原理有更大兴趣，希望以后更精进这些科目上的学习，有一日可以加入航天科研事业。港专学院及香港专业进修学校于校园内设置多个直播点，组织广大师生一同观看直播。该校校长陈卓希表示，天宫课堂不单止展示了国家在前沿航天科技上的强大实力，更是联结港澳青年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科学和精神纽带。学校正积极考虑结合低空经济、航空及航天经济等前沿领域开办相关专业课程，全力为香港及国家培育具备宏大视野的优秀人才。天宫空间站搭载的天运相机是首个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研载荷，亦都是这一次太空授课活动的重点。作为天运相机的牵头研制单位，香港科技大学师生高度关注这一次活动，当日在校园内收看现场直播。科大师生表示，课堂激发了本地青少年及青年对航天事业及科学的热情，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青年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之中。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经理技术发展蔡尚卫曾参与天运一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等国家航天项目，协助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表示，黎家营上太空令香港市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和国家顶尖科技事业紧密相连，归属感得到提升。自今年6月起，香港特区政府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令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激励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当学生目睹国家的航天崛起，本地科学家与在荷专家积极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们在认识国家前沿科技成就的同时，自然而然就深化了对国家的归属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的人物谱。9月4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男子 T36 级400米决赛中，肇庆代表团邓培晴以 57.31 秒的成绩率先撞线，打破省残委会纪录，强势夺金。出生于1996年的邓培晴患有先天性脑瘫，身体四肢不协调， 但佢自细热爱跑步，展现出好强嘅运动天赋。在校时，佢嘅跑步测试成绩就比较突出。

0: 令到教练胡正官发现了邓培晴这个好苗子，并极力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训练团队。2019年，邓培晴正式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走上与训练比赛为伴的竞技体育之路。他亦都付出了远超常人的汗水和艰辛。邓培晴说，从小学到初中，自己一直都很内向，亦都会因为身患残疾而感到自卑。但是接触到田径比赛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心态亦都变得积极了。他说，我喜欢奔跑的感觉，所以无论训练有几辛苦，我都会坚持。2021年，邓培晴在东京残奥会男子100米 T36 级决赛中，以11秒85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并夺得金牌。其实在出征东京残奥会前，邓培晴的右脚不慎咬柴，当时脚伤还未完全恢复。赛前队医还在为邓培晴治疗伤病，他的双脚绑满了黑色的肌贴。在那一场夺金的100米决赛中，当邓培晴爆发出最高速度的时候，腿脚伤病又被触发，赛后疼痛感再次袭来。他说，搏尽全力跑的过程中不记得痛了。虽然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邓培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他说，目标坚定，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勇敢面对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奇迹。残疾人亦都可以同正常人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同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3号一大早，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开河镇宜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今年宜卡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支部书记胡亚军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证书和奖牌。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开河镇宜卡社区于2006年正式挂牌成立，胡亚军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这里是满洲里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面积155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 15.18 公里，水上边境线 5.34 公里。在区里面还有满洲里宜卡国家湿地公园。早年宜卡的群众靠种田维持生计，生产模式受气候条件制约严重。胡亚军说，冬日漫长，老百姓闲嚟无事，就大多只能够饮下酒、打下牌消磨时光，精神面貌比较松散。只有将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守好边境、护好生态。2007年起，根据这里种植粗放、季节依赖性强的实际，社区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逐家逐户推广大棚种植。胡亚军介绍，通过将党员陷在产业链条里面的方式，帮助种植户解决了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如今宜卡社区800几个大棚连天绵延，其中暖棚有190几个，纵使数九寒冬，棚里面的生产依然能够热火朝天。72岁的居民赵玉杰讲道，以前种田受天气和市场行情波动影响，收入好不稳定，而现在自己家有五个大棚，一年稳定收入将近6万元。现在看党支部指的路子是啱的。当初胡亚军劝赵玉杰发展大棚种植，他还犹豫不决。2020年看着社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赵玉杰主动找到胡亚军，表达了自己渴望加入党组织的热切心愿。2023年年近七旬的赵玉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思想觉悟亦在度不断提高。宜卡社区党支部以三会一课党小组会议为基础，搭配线上党员五分钟微课堂，常态化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为党员成长赋能塑形。咁此外，党支部结合宜卡实际，打造了田园课堂和小红船边境特色党课，有效提振了党员的干事热情。社区党支部还总结出思想联扎、治安联防、项目联建、服务联动的四联工作法，推动社区面貌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 76岁的老党员严喜湘讲道，现在社区人人都是保洁员和何部长。

0: 随手执垃圾、义务巡护湿地成为了常态。大家护边意识亦都强了，家家都有望远镜，出外做嘢嘅时候就望住边境线嘅情况。为了丰富群众嘅业余生活，2025年立冬，赵玉杰带住一班年轻新抱望前望后，喺社区组织百家宴。邻居们听到消息，纷纷从屋企里边带嚟食材，俾餐台又添咗十几道菜。令胡亚军尤为难忘嘅系2024年嘅新春晚会。排练节目嗰阵时，居民毛德元主动揾嚟，佢话：胡书记，我想唱首歌。2023年4月20号嘅一场跨境草原火灾，将毛德元嘅房屋付之一炬，家当全部被损毁。正当佢绝望之际，胡亚军同同事赵学伟各攞出500蚊为佢添置衣物。喺社区协调同埋帮助下，当年秋天毛德元就住进咗新居。演出前夜，从未登过台嘅毛德元好怕演得唔好，喺新屋里面排练咗整整一夜。舞台上毛德元嘅歌声高亢而真挚，台下嘅人不约而同咁打起拍子，从细声跟唱到放声齐唱，气氛越嚟越热。胡亚军话：嗰一刻见到大家心咁齐，我哋都特别感动。喺社区工作冇乜惊天动地嘅壮举，只有时时刻刻将老百姓鸡毛蒜皮嘅小事装喺心入边，先至会收获大家对社区嘅认可同支持。往后我哋支部党员会继续传递好党中央声音，守护好祖国边境线，用心做好群众贴心人，喺社区入边好好干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北京，杨九雄经营着一个家电维修谱，在科春社区一扎根就是30年。转眼时间30几年过去了，从小样到老样，杨师傅整好的电器少讲都有几万件，隔离邻舍整下整下亦都变成了亲人。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转入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就似乎慢了下来。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之间，有一间不是几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风筒、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3: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4: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3: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4: 你留个电话，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3: 对，
4: 咱们再修。
3: 好的，
4: 行吗？
0: 一台老式钻石牌风扇喺度呼啦啦咁转住，工作台之外勉强仲能够打开一把折叠椅。杨九雄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入边，除咗春节翻乡下嘅20几日，早8点到晚8点。呢间小店的灯总是亮住。
4: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人就打招呼，看来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0: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都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4: 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一层二层最高三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0: 开张嗰日啱好是7月1号，啱搬过嚟就有顾客急匆匆要整电视。
4: 他说你赶快把我的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申请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0: 那个细节杨九雄一直都记得。1994年来北京之前，他在武汉学了一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整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得多。
4: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 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啱啱到北京，杨九雄喺西单商场保修部揾到一份工作，踩住单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之后，佢嘅妻子段小芳亦都嚟咗北京，夫妻两人决定自己做。第一个落脚点就喺中关村科园社区，嗰度系中国科学院最早嘅职工宿舍，曾经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嘅头三个月，两公婆呢就冇接到一单嘢做。转机系嚟自一部录像机，一位叫做黄英志嘅老先生揾咗好几个地方都整唔掂，最尾就攞到咗佢哋店入边。段小芳
5: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就天津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雄夫妇后来总是讲到，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整好了几多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班愿意教他们的人。到位是其中一个。
4: 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了，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仲有一位老人叫做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之后行落嚟，喺屋企义务帮同事整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4: 好多种的 G20、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里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永远都整不完，杨九雄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整不好亦都不收钱。夫妻小店怎样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扎下根呢？老人们亦都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5: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0: 30多年，杨九雄整好的电器少讲都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悭钱，而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
4: 西。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整嘅嘢早就超出咗电器。社区入边有好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咗，佢上门换；机顶盒唔识调，佢上门调；手机里边塞满咗删唔到嘅 A P P， 佢帮忙清理；甚至锁匙漏低咗喺屋企，仲需要佢爬墙入去开门。
4: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 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

0: 的，他是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就开我的车把他送来的地方去，帮他挂号。
1: 段小芳的手入边总是拎住一大串锁匙，叮叮当当，这个是比乜嘢都要重的托付。居委会将社区活动室交俾咗佢哋。独居嘅89岁嘅魏嫲嫲，亦都将屋企门口嘅锁匙系塞咗俾佢哋。
2: 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2: 啊，
3: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2: 啊，
3: 你还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几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小修小补规范有罪。两公婆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入边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将小店留低。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开辟了一间铺，房租也都免了，门口挂了个牌，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那阵时，老人们总会在小店门口的杨树底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地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4: 我们杨叔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吧，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4: 到了啊，师傅。
5: 来一个，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整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啊。
1: 30年，百宜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电维修，中关村都还是中关村。但是如果没了小杨家电维修，那些调不出来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或者就再都没了归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早上九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插下手机。
10: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8: Oh no！
9: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0: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1: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1: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1: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2: 924路况。
13: 早晨好，早上时间9:03，翻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高速方面，喺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咧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嘅噃。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

0: 可提供。
1: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惬意周末。
2: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多位粉丝，欢迎啦锁定我哋同车时代嘅周末版节目时间嘅。咁啊，好多车主咧最近都同我提出一啲嘅汽车服务方面嘅问题，咁所以今日节目咧同大家统一解答啊。嗱，有人咧就问到啦，平时办理年审啊、租车呢啲嘅业务啦，好容易犯错嘅。点解咧？因为或者佢哋只系睇价格，只系睇表面嘅福利，忽略咗合同嘅细节同埋啲隐形嘅条款。无论系家用车、新能源车或者是营运的网约车，其实讲真年审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至于租车的签约啊、事故的权责啊、退车验收入边啊，更加藏住好多的坑的。所以今日呢同大家啦，第一 part 先嚟稳稳避坑，等大家悭啲钱，合规运营，同埋呢能够避免踩坑的。首先讲下大家一路或者存在的惯性思维，觉得所有机动车的年审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直接将燃油车、家用车的年审经验套用在新能源私家车或者营运网约车上边。唉，又或者这种的认知，很多车主去到检测站才会发现，唉，有些项目不合格，现场过不到年审，又要返工检修，跟住呢又要二次预约，白白嘥咗好多时间同埋精力，仲要呢额外支付出一啲维修费同埋检测成本，好唔抵嘅。其实而家路上边嘅新能源私家车呢就越嚟越多，呢一类车嘅年审误区呢亦都係多嘅。好多电车嘅车主以为电车冇发动机就全程可以唔使检尾气，年审基本冇压力，但真实嘅政策唔係咁嘅，只係得纯电动嘅车呢先至係免除尾气嘅检测，至于嗰啲插混啦、增程式嘅车型仍然係要按照国标完成尾气嘅排放检验。呢个呢係绝大部分车主最容易搞错嘅核心知识点嚟，而且好多新能源车嘅年审重点已经全面倾斜到三电同埋底盘安全上边，检测嘅标准比油车咧更加严格，检测嘅人员会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冇凹痕啊，有冇揩碰啊，有冇渗漏嘅痕迹，高压线束嘅护套系咪冇问题嘅，有冇破损移位，底盘有冇腐蚀，有冇拖底变形呢啲问题。唔少车主啦，日常会行一啲郊区啊、乡村嘅烂路啊，底盘会出现轻微嘅拖底，当时开车冇乜异响，冇乜异常，就选择唔理啦。日积月累，导致电池包受力变形，线路咧老化松动，等到年审上线咧，或者会卡住过唔到嘅。原先细小嘅呢啲隐患拖住唔搞，后期咧随时会引嚟咧电池嘅故障啊、高压嘅故障啊、维修费，哇，慢慢声噶，代价好大。而电车嘅外观改装咧，常年亦都系稳居咧年审踩坑嘅第一位。而家好多车主提车之后，鍾意咧通过改装嚟提升颜值，比如话换大一个 size 嘅车铃啊，又或者加装车身嘅大包围啊，贴一啲透光率唔够嘅深色膜啊，呢啲都系年审高频唔合格嘅项目嚟嘅。无论系油车或者新能源车，外观年审执行嘅都系统一嘅国标，轮铃可以换，但系只能够同尺寸、同参数替换，但凡加大、加阔、改规格，一律系唔过嘅。咁而且咧，仲有啲车灯方面咧，色温啊、亮度、照射角度唔得嘅话，唔啱标准嘅话，一样系过唔到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梳理一下啲年审嘅最新政策，纠正你一啲老旧嘅认知啊。目前非营运七座至九座嘅 MPV 啦、SUV 啦，只要唔属于面包车，冇发生过重大受伤嘅一啲重大交通事故啊，冇非法改装嘅处罚记录，都可以享受六年嘅免检福利。而六年到十年嘅期间，只需要喺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上线检测，其他嘅年份都系直接线上申领免检标志就 OK 啦。而面包车又或者系营运车辆出过伤人事故嘅车辆，有违规改装记录嘅车辆，全部唔享受免检政策，必须要按时上市年审，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 特别系对于全职跑车嘅网约车司机，呢啲营运车年审亦都系重中之重嘅。呢一类车咧，完全唔适用于私家车嘅免检规则。比如话营运网约车，车龄喺五年以内，每年必须要上线年审一次嘅；超过五年，每半年就要完成一次嘅上线年审。检测嘅项目咧，比私家车细致得多，同埋严格得多。除咗常规嘅灯光、刹车、底盘、轮胎检测之外，重点核查营运证嘅有效期啊，车载灭火器嘅压力啊，安全带嘅完整性、车窗嘅透光率、内饰嘅合规性等等嘅营运专属项目。好多司机咧，平时咧搏命去跑单，忽略咗一啲嘅安全配件嘅维护，导致比如话灭火器过期啊、车窗膜过深啊、内饰嘅改装违规啊，上线啊直接通过唔到，耽误你接单嘅进度，直接影响收入啊嘛。更加重要嘅就是，若果营运车一旦过期唔去审嘅话，系统会直接限制接单，唔单止有罚款扣分，仲会直接切断你嘅营运收入。对于靠跑车揾食嘅司机嚟讲，损失啦系非常之直观嘅。而家咧市场上边好多低价代办啦，净系做紧乜嘢啊？简单嘅跑腿上线，佢唔会帮你理咁多嘢噶，亦都唔会提前做啲专项嘅检测，将所有嘅车辆统一流水线去进行处理。好多隐藏嘅问题啦，等你去到检测站先至会暴露，你只能够被动咁样翻嚟整个啦，嘥时又嘥钱。所以咧，代办年审，我哋有专属嘅通道，放心啊！比如话我哋嘅畅价年检直通车啦，专门针对佛山车主同埋营运司机会定制服务，而且价格系比平时你自己去要更加优惠，比出边嘅代办更加优惠。出边咧平时代办咧起码都四嚿水到啊，有多添啊。咁而我哋嘅畅价年检咧原价系388元，但系我哋同车时代节目粉丝专属全包价，只系需要338元，而且服务咧系覆盖佛山五区，支持上门帮你攞车，审完帮你送翻部车翻嚟。上线之前咧仲会提供专业嘅免费全车预检，营运车辆亦都会帮你提前核对营运嘅资质啊、安全配件啊、证件有效期啊，提前化解绝大部分唔合格嘅风险。而且咧，所有嘅检测流程啊，全部接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啲记录咧系真实可以查嘅，合规可靠嘅。所以咧，338元呢个咁优惠嘅价格，比之前啦平时平多120元。若果你需要办理年审嘅老友记，你只要打开你嘅手机微信，嗱，记住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入到去之后咧，进入到车主服务板块，提交资料预约就得噶啦。咁啊，预约咗之后咧，我哋会有专人同你联系，其他地方、其他渠道享受唔到我哋节目嘅专属优惠价。记得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进入到车主服务板块就可以噶啦。咁讲完年审呢啲嘅高频嘅坑位，我哋同大家讲下网约车嘅营运板块啊。对于司机嚟讲，年审啦只系日常嘅小事啫，真正决定入行做网约车赚唔赚钱、会唔会蚀大底嘅，始终都系你嘅运营方式嘅。好多新人入行啦，净系租车啊，睇租金同埋赠送嘅租期，忽略咗合约嘅细则、试错嘅成本、事故嘅权责、退车扣费呢啲规则。签完合约之后咧，先至会发现，喂，好多地方都系坑嚟。首先讲下入行嘅试错成本问题啦。网约车咧属于高强度、长时间营运嘅工作，早出晚归，风雨无阻。节假日咧更加系高强度出勤，对于个人嘅作息、体力同埋家庭嘅时间分配要求都好高。好多新人啦，一时冲动，唔去体验，唔去评估，直接签咗个长租。跑得一两个月落嚟咧，发现自己根本适应唔到呢个行业嘅节奏。但系长租嘅合约违约金咧，好贵噶，想退车蚀好多噶。所以我喺度建议零经验嘅新手，又或者兼职司机，千祈唔好贪长租低价同埋多赠送，优先选择短期去租，确定自己可以稳定出车啦，适应到行业嘅模式啦，再升级嚟长租，呢个系最稳妥嘅避坑方式嚟嘅。同时签约咧，一定要睇清楚你一份合约，避免咧有贷款挂名啊、隐性负债啊呢啲咁样嘅行业陷阱。 其次就是事故的权责划分，这个是租车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司机以为只要部车买了营运全保，所有的事故都不用自己负责，但是真实的合约权责划分其实很清晰的。正常的合规驾驶产生的轻微刮碰、路面意外，先由营运保险全额赔。

0: 乎。但係如果係超速啊、衝紅燈啊、疲勞駕駛啊、違規變線呢啲主觀嘅違章行為引發嘅事故咧，所有嘅維修損失、處罰成本、誤工嘅損失都係由司機自行承擔。仲有一個好容易忽略嘅隱形坑，就係出險之後第二年嘅保費會上浮噶。市面上邊好多嘅租賃公司會將上浮嘅呢一個成本咧，會轉嫁俾司機。而第三點就係退車驗收啦，呢個亦都係租賃糾紛高發嘅環節。好多司機提車嘅時候嫌麻煩，跳過全車影相啊、錄像存檔，等到租期結束退車，租賃公司咧就列出一大串啊，我呢度花咗，嗰度嗨碰咗。咁然後雙方各執一詞，冇憑冇據，最終你只能夠自己認嘅啫。正確嘅提車流程，你一定要對全車嘅外觀、內飾、輪鈴、底盤、電池、邊角啲細節位逐一影相錄像，保留翻完整嘅原始車況嘅記錄。到租期到啦，只要冇人為嘅撞擊啊，冇惡意嘅損壞啊，又或者處理乾淨全部嘅違章，咁你就可以順利退車嘅啦。好啦，咁讲到租车方面啦，我哋同车时代亦都帮大家网罗到啦正规嘅租赁公司啦，同埋非常靓仔嘅价格以及额外嘅福利嘅。比如话我哋今次同常林出行集团啦推出嘅租车嘅优惠方案，首先6个月短租啊，送7日，呢7日啦唔需要你再额外俾租金噶啦。9个月中租嘅话送15日，12个月长租嘅话送20日。这个都未够、哦、在所有租期上面额外再赠送多5日。那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充电条件、出车场景来去揀选车型。提供的车型比如说屋企你有私人充电桩兼职跑单的，建议你可以揀 ION 的原530或者 ION Y， 这些车悭电、灵活和用车成本低的。如果你跑全职嘅，每日稳定出车嘅，可以揀魅580啦，或者 ION 嘅 S Plus， 呢啲车空间阔落，续航稳定，适配咧全日进行营运嘅。如果你经常跑机场、高铁站接一啲专车单啊、豪车单嘅话，你优先可以揀豪柏 GT， 充电够快，续航扎实，大幅度减少你嘅误工时间。而且呢啲车咧，全部都系正规嘅营运商证有嘅低里程嘅准新车嚟嘅，车况靠谱合规，租金大概都系3000蚊上落一个月左右到嘅啫。咁对于我哋想跑网约车的朋友来讲，真是一个福利来的。如果你想锁定我们的叠加福利，唯一的正规渠道就是在微信，记得打开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之后，然后按车主服务就可以进行线上登记了。如果你平时自己去门店单独签约，享受不到额外再赠送多5日租期的福利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专属的优惠。好啦，分享完呢啲嘅实用知识之后呢，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一起倾偈。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如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

0: 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DMI 92,000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呀。这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最近呢，我自己晚黑开车呢就好深有感触啦。咁大家呢唔知道啦，晚黑若果见到冇路灯嘅路，你够唔够胆开车呢？够胆嘅话，肯定你自己部车嘅车灯仲系个光亮度有返咁上下嘅。唔够胆嘅话，肯定唉睇都睇唔清啦。其实呢，好多车主呢遇到车灯光度唔够嘅时候啦，第一反应就话喂，不如我换对灯泡啊。于是乎呢，上网去查买一对 LED 灯泡直接换上去，觉得喂简单又悭钱。但是其实你唔知呢个做法呢会容易呢埋落一啲行车嘅隐患嘅。点解呢？首先第一个，一啲旧少少嘅车，原厂嘅卤素反光杯呢，佢係按照卤素灯泡嘅发光点位嚟设计。如果你直接替换 LED 灯泡，发光嘅中心点呢就会出现偏移，咁反光杯呢就发挥唔到聚光嘅作用啦。最后出现嘅结果呢就係哇，你喺外边睇落去眼灯好似好光喎，但係实际喺车里面望出去呢，啲光线就散开晒，而且呢照又照唔清，反而呢就撑住对面开车嘅司机。夜晚啦，对面部车呢不停咁斩灯去提醒你，再加上呢一类灯泡连审唔一定会过嘅。睇落好似简单啲平平啲换个灯泡，反而会令到夜间行车嘅风险变大。仲有一个好多车主会忽略嘅情况，旧车嘅灯光变暗，好多时候嘅问题佢唔一定係出现喺个灯泡上边嘅。当你部车用得五年以上，大灯嘅灯罩长期受紫外线照射，会出现发黄啦、雾化啦呢啲咁嘅情况。而若果你部车原先有透镜，里面嘅反光涂层啦，经过长年大灯高温嘅烘烤啦，亦都会慢慢氧化剥落。当硬件出现咗呢两类嘅损耗，无论你换几贵嘅灯泡，都冇办法从根源改善照明效果嘅。而市场上面部分嘅维修铺啦，只系做灯罩嘅抛光处理。冇错，抛光可以短期改善外观，一般3-6个月咧，灯罩又翻到原先变蒙查查。假如透镜涂层已经老化失效，就算你个灯罩翻新得再新，夜晚嘅照明效果仍然会大打折扣。而除咗配件本身，施工嘅工艺亦都直接决定改灯之后嘅使用体验。升级灯光，这个方法可行，但是不是简单咁样将个透镜装落大灯入边就搞掂。拆灯、封灯都需要在无尘的车间作业。如果操作环境入边灰尘多，后期灯腔里面就会积聚这些东西。还有固定的透镜的支架，如果不做加固的处理，平时你走一些颠簸的烂路，透镜会蹬下蹬下慢慢移位，灯光的光影会歪下歪下的。
2: 再加上而家新款电车同埋部分嘅油车嘅行车电脑啦，侦测咧个灵敏度好高嘅。如果解码器嘅匹配唔到位，仲会弹故障码出嚟添，情况严重会干扰原车嘅电脑模块嘅正常运作。所以咧喺度啦，阿 Ken 建议大家，若果真系灯光唔够用，想升级嘅话，你不妨可以先做一次专业嘅灯光检测，揾出真正嘅问题所在，再去考虑需唔需要做升级嘅。嗱，我哋咧帮大家推出咗个车灯灯光体检嘅预约券，平时咧要一嚿水啊，但系咧我哋而家只系咁依象征式19.99嘅啫，嗱，真系19.99啊！呢个体检套餐包括乜嘢呢？远近光嘅状态嘅检验啦、校正啦、灯光高度同埋左右水平嘅调试啦、灯罩透镜嘅密封检查、电器故障灯排除，师傅咧仲会结合你平时夜晚开车嘅实际场景，俾多啲针对性嘅改善建议俾你。咁使用规则咧就系一部车限一张券，提前预约，有效期30日。就算做完检测唔打算改装啦，都可以完成全套嘅检查，唔会强制消费。如果后续啦，你进行灯光升级嘅话，呢19.99费用抵翻你嘅改装款项嘅。咁点样可以落单呢？放心啊，19.99嘅体验券，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然后咧点击下灯光升级专区，就可以抢到呢个优惠噶啦，平少成嚿水嘅。当做完检测之后，你确定啊，哎，真系有升级灯光嘅需求。咁今日咧，我哋准备咗3套适配唔同用车场景嘅方案俾你选择，而且落单升级嘅话咧，再赠送高品质嘅音乐 U 盘一只添。首先第一个入门嘅破晓版双直射透镜，原价系278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争取到嘅福利咧系1880元。呢套嘅方案咧主要适合10到20万区间嘅家庭用车。原车若果系老素灯或者系旧款嘅散气灯，平时主要喺市区通勤，偶尔跑下高速，预算比较谨慎，又唔想拣一啲品质参差不齐嘅杂牌产品嘅话，呢个非常好啦。成套套餐包括有透镜、标准车型安装、基础支架嘅线束、灯体嘅密封处理、灯光调试同埋完整嘅施工过程记录。升级完之后光好多，而且光型嘅设线规整可以有效改善散光嘅问题，满足日常家庭代步用车嘅夜晚照明需求。落单嘅话，同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揀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啦，只係俾订金就得㗎啦，装完晒之后冇问题，然后再俾尾款。第二个就是耀行版的四透镜啦，原价3980元，今日我哋节目嘅特惠价2780元。呢个方案咧适合一啲老友经常要跑国道啊、跑高速啊，又或者落雨天出车嘅频次比较高嘅。升级咗之后啦，呢套嘅四透镜近光铺光好阔落好均匀，远光中心点集中，散热结构咧再做咗加强嘅强化，长时间连续开灯，光衰退嘅控制表现非常理想，适合经常跑长途出行嘅家庭用车。落单嘅渠道一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俾订金就 OK 啦。最后一套，哇，激光版啦，尊享版嘅真激光麒麟套餐，原价5980元，今日我哋节目价直接斩2000，只系需要3980。呢个属于系终极高阶方案嚟。激光大灯嘅优势啦，集中喺远光嘅照射射程，近光表现仍然系靠覆眼透镜架构，适合经常行山区、冇路灯、野外道路嘅车主。如果平时绝大部分喺市区里边啦，激光性能优势唔一定发挥到出嚟，我唔建议。但系若果你要真系中意玩自驾游嘅路友，呢套套餐必须要上。最后我再讲多次升级嘅方法，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小程序之后咧，拣车主升级呢个板块，揿入去落订金就 OK 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倾下新能源车充电嘅啲实用知识。唔少车主咧会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充电桩嘅功率数字越大，充电速度一定越快。实际上边咧，交流慢充嘅充电上限系由车自带嘅车载充电机硬件决定。市场上边绝大多数嘅新能源车型，车载充电机上限就系7000瓦。就算你使更高嘅价钱装11000瓦或者21000瓦呢啲嘅充电桩，部车都只能够吸收7000瓦嘅功率，多使出去嘅成本白白浪费啊！只有极少数嘅高端车型嘅硬件啊，先至支持大功率嘅交流慢充。 仲有好多车友安装家用充电桩办理的时候，它的先后顺序会错的，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正常的流程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确认你的车位拥有稳定的使用权，之后和物业对接，提交设备安全相关的资料，申请充电桩安装同意书。下一步就向供电局申请独立的充电电表，

0: 部条件确认冇问题之后，你再买充电桩，预约上门勘察同埋施工。千祈唔好啊，买咗设备再去跑物业申请电表啊呢啲嘢。如果小区嘅配电容量唔够，或者物业唔批你嘅话，买翻嚟你放喺度用唔上嘅。另外，一定要申请供电局嘅独立电表，唔好直接从屋企入户嘅线路嘅师奶拉线过去。独立电表先可以享受夜晚嘅谷电嘅优惠电价，同时亦都可以规避家庭线路过载咧带嚟嘅安全隐患。揀充电桩嘅时候，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质保条款。市场上边 4S 店原厂嗰啲7000瓦充电桩啦，成套配齐线缆、漏保同埋基础施工，不过普遍都比较贵，起码都要去到4-5千元。部分品牌啦，或者仲要加收勘察啊、线材啊呢啲嘅费用。而市场上边亦都有啲第三方嘅大牌，比如话好似公牛啊、智达啊呢啲，同样配置全套落嚟啦，要差唔多3000元，甚至乎3000元有多。好多商家咧，净系报个装嘅价格俾你啫，线缆啊，其他嘅杂件都要另外收钱嘅。但系今日你放心啊，我哋同车时代亦都联同能效充电桩，嗱呢个大牌子嚟，可以放心上网查嘅能效充电桩，帮大家带嚟咧能效天眼7000瓦嘅新国标智联交流桩嘅完整套装包。原价是要2000多元的，我们今天活动价只需要1688，足够平了差不多1000元左右。这个套餐包含7000瓦的智联桩、30米以内的国际纯铜线缆和基础施工，还包含一次免费的勘察安装服务，再送埋漏电保护断路器、防护盒、设备安装调试、这些施工用到的各类线材、辅助材料全部不用再付钱了。对比第三方其他刚才讲到的品牌的竞价，起码悭接近1000元左右。而且充电桩有5年质保，枪线2年质保，安装施工服务亦都享有2年的质保。呢排咧，好多朋友听到我哋节目之后咧，纷纷落单，装都装唔切啊！咁呢个充电桩嘅专属落单渠道咧，大家一样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跟住咧点击车主服务，拣充电桩板块就 OK 啦。只需要支付订金，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嘅。记得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打开之后进入车主服务或者汽车升级板块都可以。各位老友，我哋咧帮大家专业做好汽车各个方面嘅唔同嘅服务，有咩需求或者有啲咩想咨询，你可以加我哋嘅微信嘅，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嗱呢个揾一揾就可以加到我哋微信啦。重复多次，号码系 AUTOFM924， 加咗我哋微信之后，有啲咩唔明嘅，即管咨询就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早上9:3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咁跟住落嚟咧，我同大家讲下啦，两种咧好实用嘅，可以亦都帮我哋嘅车辆咧进行升级改造嘅方向嘅。第一个就系轮铃嘅升级。咁首先咧，我哋讲下啦，轮铃系一个咩部件嚟咧？大家咧或者会经常咧将佢比作啦人嘅鞋啊，冇错，铃就系我哋嘅手手脚脚。但是仲有一个小知识，大家或者不知道，其实在汽车改装当中，如果想部车快，除了加动力之外，仲有一个就是偷轻部车，即是说减重量。而一些轻量化的轮铃，如果每一只铃你想想减四五公斤的话，直接可以令到部车轻了和快了。

0: 有人担心轻咗会唔会质量会差咗，的而且确网上系真系有呢啲咁样嘅，为咗要偷轻个拎，然后用咗啲比较劣质嘅材质，特别网上啲网红轮拎啊，一旦遇到啲坑坑氹氹硬落去，好容易变形或者开裂，行车系埋落隐患嘅。咁点做呢？其实咧，而家出边嘅拎铁拎就冇噶啦，主要分锻造、旋压呢两种嘅。锻造咧，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呢、这个咧，我觉得系好有必要。而今日同大家介绍到我哋同车时代推荐嘅南辉集团嘅轮拎啦，佢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有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或者开裂咧，直情免费帮你换个新嘅添，呢、这个有保证啊！好多车主啦，或者你头先听完我讲，唔知道咩叫锻造，咩叫旋压，两者之间又有啲咩区别呢？首先我哋讲下普通嘅锻造拎，其实就系将铝水咧直接倒入个模具冷却成型，成本咧比较亲民，但系重量系偏大嘅，金属嘅致密度一般，更加适合路况平缓嘅城市代步。旋压嘅工艺咧，会先做出锻造嘅毛坯，再经过高压旋转挤压，将金属纤维压实，同等强度之下咧，可以做到更轻。对比普通嘅锻造咧，可以轻一成半到两成嘅。对于大部分嘅家用轿车同 SUV 嚟讲，性价比系相当地高。咁而至于锻造拎嘅话，就系、是、用成块嘅铝坯，经过万吨嘅锻压成型，分子排列好紧密，强度最高，同时重量亦都最轻，比较适合自重偏大嘅新能源车咧，同埋高端嘅 MPV 使用。你要知道啦，佛山啦，始终都系南方天下。比较高温，比较多雨，唔少车主嘅车长期露天停放，咩雨水啊、回南天呢啲湿气，再加埋日常行车积累嘅刹车粉尘啦，都会持续侵蚀我哋轮拎嘅表面嘅。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轮拎、劣质嘅轮拎，佢个涂层好薄，用几个月就会发黄、起斑，清理起身非常麻烦。而头先我哋介绍到嘅南辉轮拎咧，佢出厂就已经完成咗多层嘅防腐蚀嘅严雾测试，适配广东本地嘅潮湿气候。平时洗车用简单清水冲洗就可以清理大部分嘅刹车粉尘，唔需要专门购买高价嘅轮拎清洁剂。仲有好多车主升级轮拎会踩两个坑，第一个就盲目加大尺寸，轮拎尺寸加大咧，胎壁就要相对变薄啦。呢、这个时候油耗、电耗会上升，过坑轮胎容易鼓包爆胎，连审亦都过唔到。所以对于普通家庭用车，同尺寸升级先至系最稳阵嘅选择。如果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情况正常，你换套拎继续用落去 OK 嘅。而南辉轮拎咧，帮你升级嘅时候，门店施工仲会做高精度嘅动平衡，避免时速80公里以上出现胎盘震动嘅情况。第二个容易踩坑嘅点就系忽略承重啦，好似 MPV 啊、新能源车本身部车好重嘅，拣选轮拎就要兼顾承重嘅性能。咁南辉咧，针对经常满载嘅七座车型，专门做咗加厚辐条嘅版本，就算坐满乘客，后尾箱堆满嘢行长途，都唔需要担心轮拎受力变形。如果平时行烂路、碎石路比较多嘅话，揀啲条幅厚少少嘅款式，扩充击能力会更加理想。好啦，嚟到呢度要俾彩蛋咯，今日同车时代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一个半价置换嘅名额嘅，前提条件就係你原先嗰套旧拎一定要系铝合金拎，铁拎就唔参与到今次嘅置换当中。咁点样置换呢？你攞套旧拎返嚟，然后用一个半价俾到你一套新嘅新拎嘅。新拎有好多种嘅款式，而且质量就係我头先介绍到嘅，有旋压亦都有锻造。先听下旋压先，16到17寸嘅旋压轮拎原价系3760元四隻嘅，咁如果置换之后只系需要1880元，再加上俾订金188元 OK 啦，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嘅。你谂下，1880元四隻拎，为咗400多元一隻，仲要咁多靓嘅款式，系旋压制造非常抵嘅。18到19寸嘅旋压轮拎原价是5160嘅，攞呢套旧拎过嚟置换之后只需要俾2580就得㗎啦，订金258元。20寸就要上锻造啦，原价是7800元，置换之后3900元。嗱，呢个价其实已经好抵㗎啦，听落虽然比旋压贵，但呢个锻造轮拎嚟，一隻拎1000元都唔使，只需要俾订金390，做好晒之后再俾尾款。当然啦，每日落单嘅前三位嘅车友啦，仲可以获赠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咁大家啦可以记住正规嘅唯一落单渠道，就系微信搜索 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嗱，我讲多次，就是、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打开之后进入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拎升级专区落订就 OK 啦。而且佛山五区咧一共有十间门店，会自动分配你就近嘅工位，旧轮拎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动平衡。咁当然啦，提醒大家只能够通过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啦，先至可以享受得到今日半价置换嘅福利啦，同埋赠品嘅福利。好啦，讲完行驶质感嘅提升咧，我哋跟住落嚟讲下另外一个实用性嘅升级改装。而家好多车友啦买啦 SUV 七座 MPV 好多，除咗睇重动力同埋底盘通过性，更加系为咗一家大细坐得落。部车嘅操控续航固然重要，但系你有冇谂过车里边屋企人上落车嘅体验，同样唔可以忽视咧？好多 SUV 咧都系高底盘嘅车型，离地间隙好高，对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嚟讲，上车唔系咁容易嘅。呢个时候点办啊？我哋系咪可以整多级楼梯俾佢啊？一套靠谱嘅电动踏板就可以弥补原车呢一个短板啦。咁当然啦，市场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嘅踏板，有啲系固定嘅，亦都有电动嘅，鱼龙混杂。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先威呢个品牌，佢哋做电动踏板已经好多年噶啦。2011年就喺佛山建厂，系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嚟嘅，专注做踏板15年噶啦。市场上边好多平价嘅产品，佢会用一啲薄铁嚟焊接支架。你知啦，头先我讲过咁多雨咁潮湿嘅佛山天气，唔使用好耐就好容易生锈，而且伸缩嘅过程当中仲会产生异响，严重嘅情况支架会出现断裂，发生危险。但是我们介绍到这套先威，它整套支架和面板都采用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边的承重就可以达到300公斤至600斤的了，并且通过72个钟头的严务防锈测试，面对回南天潮湿环境一样没有问题。还有一样东西，电机的品质一样关键，电机防水等级一定要达到 IP67，先至可以抵御咧高压喷水同埋咧短时我哋涉水啊、洗车啊、落雨唔会入水烧坏。市场上边一啲嘅杂牌电机咧防水等级唔够，好容易落雨啊或者水浸之后咧出现卡住喐唔到嘅。咁但系先威采用嘅系车规五线嘅 IP6 质防水电机，同样亦都令你放心冇问题。最紧要咧，售后质保系有保证嘅，电机享受三年质保，铝合金支架享受五年质保。踏板采用无块化分体设计，电机啊、线束啊、面板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面板一起换嘅，降低后期维修嘅开支。安装完成之后咧，离地间隙只系缩短短短嘅两厘米嘅啫，行车根本唔受影响。好啦，最重要嘅就係彩蛋嚟啦。平时你若果去门店装嘅话3960，若果你去啲 APP 装原厂嗰啲冇8000都要10000。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个专属优惠价，只係需要1980蚊啫。预付198蚊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等成套安装完、调试完、全部测试冇问题啦，然后再支付尾款嘅。而且线上预约啦仲会赠送三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无损安装施工啦、全遮底盘嘅安全检测啦，同埋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冇其他隐形消费。同样，前三名落单嘅车主赠送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你谂下，只需要1000几蚊就可以帮你部车安装呢个咁靓嘅电动踏板，方便你嘅屋企人上上落落。以前我都装过一套，真系要4000几蚊嘅。想加装嘅朋友记得我哋优惠落单嘅渠道，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揾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点开汽车升级板块，揾到电动踏板专区就 OK 啦。同样佛山有10间门店，就近安排工位，成个过程安装1个钟头到就可以搞掂噶啦。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开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抢到优惠噶啦。好啦，咁多个福利有冇心喐啊？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啦，有唔明嘅可以随时咨询。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进行咨询嘅。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从来不
1: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

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留多车主啦，用车一段时间之后啦，都会考虑下我哋嘅外观升级嘅。但係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咁贴膜其实是一种唔错嘅方式嚟喎。不过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唔少车有揀膜啦，只係睇报价，忽略咗啲膜嘅材料啊、性能啊，或者适用人群。落单之后先至发现，同预期落差好大。白白踩坑，所以今日咧喺呢一 part 同大家做一啲嘅干货科普，由真实嘅用车痛点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货推荐。首先，我哋讲下车窗嘅隔热膜。好多人咧以为贴膜净系得夏天隔热呢一个作用，实际上边一张合格嘅车窗膜，佢承担嘅功能有好多样嘢嘅。第一个当然系阻隔紫外线啦。你知啦，我哋呢边嘅日头咁猛，紫外线穿透性咁强，如果膜嘅紫外线阻隔唔达标啦，唔单止喺车里边嘅座位仪表台会加速老化甩色，长期坐车，车内嘅成员包括你自己啊，皮肤都会持续受到伤害。哇，你晒到只手黑斑斑，若果老婆坐喺副驾晒黑咗，真系肉赤啦。第二就系隔热啦。有效阻隔太阳能嘅热量入到车厢，可以降低车内嘅温度，减轻空调嘅工作负荷。油车可以节省油耗，电车可以减少空调嘅耗电，保住车辆嘅真实续航。第三就是防爆保护啦。若果万一玻璃发生碎裂，合格嘅膜可以实实正正咁黐住玻璃嘅碎片，减少碎片溅射造成人员嘅伤害。最后一样嘢就是光学同信号嘅表现。品质过关嘅膜呢，夜晚开车唔会令你产生头晕，睇嘢会有重影，更加重要嘅係唔会干扰 ETC 啊、导航啊同埋车辆嘅雷达信号。呢一点对于新能源车主嚟讲非常关键。但係市场上面呢，好多 4S 店赠送嘅膜，又或者啲街边细店嘅低价膜啦，根本满足唔到以上嘅标准。因为 4S 店赠送嘅大多数都係掩饰膜嚟，纯粹係靠颜料遮光，隔热参数虚标，使用一两年之后就会老化起泡，高温之下呢仲会释放啲刺鼻嘅异味。仲有一小部分金属膜啦，虽然隔热效果都可以，但係膜入边嘅金属材质会干扰 ETC, 辅助驾驶雷达，经常出现 ETC 扫唔到啊，导航信号漂移啊，呢个係好多车主踩过嘅大坑嚟。当然啦，今日呢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推荐呢就是力达嘅 C5 车窗膜啦。佢一共有四个系列，覆盖从刚需旧车换膜到极致隔热唔同预算同埋用车情景，大家不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个就是唱价老友的特价系列啦。市场上边呢隻膜大概是1500蚊到啦。但是我哋今日帮大家真系老友价480蚊啫。你只要喺我哋嘅商城支付50蚊订金，然后装完之后再俾埋尾款就 OK 啦。呢、这个膜呢满足你嘅基础隔热需求，专门俾啲旧车想换膜但预算又有限嘅街坊，你可以用好平嘅成本解决你嘅旧膜起泡、异味等等嘅问题。480蚊咋喎，全车贴晒几好啊。第二个就是精英系列啦。呢套膜市场价大概2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980蚊。你只需要支付100蚊嘅订金，装完俾尾款就 OK。呢隻膜属于陶瓷膜，完全唔会阻隔各类嘅电子信号。可以话系新能源车主嘅首选。普通家庭日常代步，想要一种稳定靠谱的隔热效果，揀呢隻精英系列完全够用，980蚊啫。第三个就是甄选系列，市场价要4500蚊到，但是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2380蚊啫，交200蚊订金就可以安装了。呢隻膜的前挡隔热性能表现突出，各项参数均衡，若果你预算充足又不需要装到顶配金属膜的车友，呢隻膜的性价比好理想的。最后一只

头先介绍到金属系列，而且系贵金属系列添，市场价要五六千蚊嘅，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价杀到2880蚊，喺商城交300蚊订金就 OK 啦。呢隻膜採用雙層嘅金屬高隔熱配方，適合對隔熱有極致要求嘅車主。如果部車經常露天停放，日頭經常長途開車，追求拉滿嘅隔熱表現，可以揀呢一套。有意向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打開我哋嘅小程序。記得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打開小程序，揀對應窗膜嘅套餐，支付訂金，鎖定優惠名額。到時我哋馬上會有專人聯繫你。到店安装完睇过冇问题啦，再补齐尾款就 OK 噶啦。而且小程序落单啦，会帮你优先安排施工档期，唔使喺旺季而家呢啲时节进行排队等候。好啦，讲完车窗隔热膜，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潮式嘅 PET 改色膜啦。好多车主啦，真系开咗几年车之后，觉得原车嘅颜色体验咗啦，但系又唔想做全车喷漆，点办呢？咁咪可以贴改色膜咯。当然呢度咧，先同大家科普下全车喷漆嘅弊端啦。首先第一个，工时漫长，需要拆卸大量嘅外观饰件，拆装工序多咗，好容易就出现卡扣松动、车门同埋内饰嘅异响。最关键嘅就系全车喷漆啦，会永久破损原车嘅车漆。日后卖二手车嗰阵啦，车商检测得到你喷过漆嘅话，会直接压低你嘅收购价钱，车长嘅贬值10000几千，闲闲地嘅啫。咁贴正规嘅 PET 改色膜咧，就可以规避呢啲问题啦。首先佢唔会损伤原厂嘅漆面，如果后期唔鍾意而家嘅颜色，撕咗佢再还原车身，或者贴个第二隻膜一样 OK。施工完成之后咧，10日之内去到车管所，只需要10蚊嘅工本费就可以完成备案，就可以合法上路开车。改色膜啦，唔单止系改外观嘅颜色，仲可以俾原车嘅漆面咧做一层基础嘅防护，彰显你嘅个人个性，提高你部车嘅回头率。新车贴可以多一层防护，抵御砂石轻微刮碰；旧车贴可以遮盖原有漆面嘅细微瑕疵，成部车即刻焕然一新。但系呢个行业咧陷阱一样好多嘅，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劣质 PVC 膜，唉，真系大家唔好要，唔好贪平啊！因为咧广东日晒高温环境之下，呢一类膜用短短几个月就会甩色噶啦，撕起身咧仲会留大量嘅胶质，严重嘅情况仲会扯落咧原车嘅漆面添，后期修复嘅花费远远比悭嘅呢啲所谓价格多。所以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推荐嘅呢隻潮式改色膜啦，有两大组别。第一个就是黑色系列啦，这个好鬼型的黑武士系列啦，包含有哑光黑，又或者钢琴黑，又或者令面黑，市场价要2800蚊嘅，但是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1880蚊啫，喺商城交200蚊订金就 OK 噶啦。黑色真系适合中意简约又或者沉稳风格嘅车友，商务家用都啱用嘅。第二组就是水晶白变或者消光系列啦，市场价3800蚊，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680蚊，交300蚊订金就 OK。水晶系列色系齐全百搭，家用车咧拣边一只都系靓嘅。而白变同埋消光系列咧，佢会变色噶，跟住光线变化呈现唔一样嘅质感，颜值好吸睛，就系我哋成日俗话所讲嘅变色龙啦。追求个性化外观嘅车友咧，可以拣呢一个系列嘅。而且全部有正规质保添嘅，预约落单嘅程序一样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拣啱对应嘅改色套餐，支付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价格噶啦。到时我哋会有专人联系你，去到现场可以睇全套嘅色卡，即系有咩颜色俾你拣啦。拣到自己心水颜色之后再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附加项目嘅。好啦，讲咗咁多，所有嘅优惠，所有嘅用车服务，只係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先至可以睇到同埋享受得到。你仲等乜嘢？快啲喐手啦。线下有啲咩唔明嘅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度啦，输入 AUTOFM924。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咁就 OK 啦。好啦，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捧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0: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9: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0: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路况。
12: 早上时间10: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呢个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喺碧桂路辅道位同埋龙洲路都有个理想路面状况。而南国东路喺顺丰山公园位置双方向缓慢当中，高速望到佛光高速嘅天莲立交位置往中山方向喺左边车道咧有施工嘅，现时都比较缓慢当中嘅。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16: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践行者楚慧。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前文再作书接上一回，今期咧我哋会讲讲零食，因为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嘅零食咁搞错，零食都立喺我哋一日三餐嘅加餐里边嘅咩咁样，亦都有朋友会觉得零食就系唔健康噶啦，就系垃圾食品噶啦咁样，咁到底点样去区分嘅咧？咩标准先至系一个度咧？咁样啊，楚慧专门为大家解构咗8页 A4 纸。欢迎大家上线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一路打开我哋嘅推文内容，一路了解今期我哋嘅资讯。好，先嚟讲讲零食先啦，楚慧。
17: 嗯
16: 哼，其零食嘅正解系乜嘢咧？
17: 嗯，按慈海嘅解释咧，零食就系正常饭食以外嘅零星小食。
16: 零星小食解释得好，非常之具象。
17: 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咧，对零食展开嘅说明咧，就系、是。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者是饮料，但是不包括水的。
16: 是。
17: 嗯。任何的食物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咁而零食都不例外，因为零食就是食物嘛。
16: 是。
17: 当身体的活动增加，又或者是前一餐我们的摄入量不足的时候呢，就可以将零食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
16: 咦，它是真的补充来的。
17: 即是营养补充是有营养的。
16: 所以如果你将它确定为是零食且它有营养的话，才是一条正道，是这样理解吗？
17: 可以这样理解啦。但实际上按照刚刚慈海和指南的概念很简单的。首先零食就是食物。
16: 是
17: 而食物它是一定有营养素和能量的。至于我们刚刚讲垃圾食物是不是完全
16: 都不可以吃呢？
17: 是啦。这样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的配料表啦，营养标签去分析，先至帮人贴个标签，究竟是垃圾定不是垃圾。
16: 是。意思就是说零食可以吃，零食有需要，但我们要揀有营养的零食。
17: 哎，啱啦。
16: 咁原来零食呢都有适时同埋适度嘅讲法。同样係出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有讲到啦。食零食嘅量不宜多，係唔可以影响正餐为宜，更加唔应该要代替正餐。两餐之间就可以添加，瞓觉之前一小时都係唔适宜食零食嘅咁样。
17: 嗯， 咁有咩人係需要食零食嘅呢？就係、是、小朋友啦。算不算是呢？其实他一定有两餐加餐的。
11: 嗯。
17: 那两餐加餐是不是都是叫做零食啊？
11: 对。那儿童包括了学龄前儿童啦、青少年啦，两到十八岁之间是适合在三餐以外进行两个加餐的安排。
17: 学校是认真的这件事。
11: 一定要做。
17: 哦，一定要做。
11: 嗯，不是说可有可无。儿童青少年首先是处于生长发育的上升阶段，他们的能量啊、营养素的那个需求非常之大。
17: 嗯、
11: 但是他们的胃呢是未大的。
17: 是。
11: 即是你即使赞他都是有限的。所以你一餐食入去的能量和营养素不足以足量。因此在三餐之间，即是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间、是一定要安排一个加餐，而这个加餐是必须具有营养和能量，保证他们学习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供给身体和大脑的需要，他们才可以聚精会神地进行学习。
17: 所以这个不是说挨不挨饿和借不借产的事了，
11: 嗯，
17: 他其实是就应该要有营养补充，所以才会配餐给他的。
11: 是。
17: 不过他们都很斋的，那些配餐不是牛奶呢，就是水果呢，这样基本都是的。所以我女儿都说回来，唉，又是牛奶水果。你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要配牛奶水果了。其他年龄层段的人其实又适不适合零食加餐啊，这样。
11: 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人，80岁以上的，都是适宜安排三餐两点，甚至是三餐三点，就是晚餐之后睡觉之前。这个就是因应翻一些高龄老人，他的胃的那个受纳能力低了、你叫他吃多一点、他都不得的。
17: 不舒服啊，顶住啊，这样。
11: 是啦、但是尤其是高龄老人，如果你不比较足量的蛋白质给他们呢，他们的肌肉很快就会流失的了。接住落嚟骨络嘅嗰个支撑力亦都系唔得，所以咧蛋白质一定系老年人又或者系高龄老人必须补充。因此响呢个三餐两点或者三点当中咧，重点亦都系补充蛋白质、奶啊、膳食纤维啊，因为膳食纤维亦都要支撑翻我哋身体嘅嗰个消化、就令到蛋白质更好咁被我哋身体吸收啦。因此奶同埋水果亦都系高龄老人加餐嘅首选。
17: 嗯，明白。OK， 儿童、青少年、高龄老人。咁仲有冇人群需要加餐，适合加餐？
11: 哺乳期嘅女性，三餐三点，系啦，一日到黑都喺度喂紧奶嘅，
17: 系
11: 咁，所以能量
17: 产奶人
11: 系啦，同埋营养嘅需求缺口非常之大。如果你单靠一日三餐去食咧，系食唔够嘅，所以早午晚正餐时间以外嘅餐都系可以叫做零食嘅。
17: 好，嗯，差唔多咯，咦，冇打工牛马，我哋打工人嗰啲即系头脑消耗咁强劲嗰啲，系咪都可以加餐呢？其实
11: 这个当然啦，就是说身体活动量大，又或

0: 或者是烧脑烧得紧要的人，只要你有能量的缺口，都可以在一日三餐之间为自己安排加餐。这个加餐就属于零食的概念
1: 了。嗯，跟着下来就要关注一下了，到底加什么呢？嗱，刚才讲到了零食是有营养摄入要求的才是零食啊，咁样。咁呢个就比较泛啲啊，其实有冇啲可以套嘅模式俾我哋好容易会睇到适唔适合嘅呢？
0: 嗯，其实国家呢一早呢就已经出台咗相关嘅指南。
1: 嗯，
0: 早喺2018年嘅时候呢，中国营养学会呢就已经针对儿童青少年出咗一个非常之完整嘅零食指南。佢里面呢就有一张线形图，即係一把线咁样嘅，将经常食用、適當食用同埋限制食用嘅三類零食呢，按紅、綠、黃三個顏色區分成三個區間。
1: 咁咪即係紅綠燈囉。
0: 係啦，我哋就可以理解為紅燈零食、綠燈零食又或者係黃燈零食啦。準確嘅食用頻率指南裏面係有量化嘅。可以經常食用嘅綠燈區嘅零食呢，是你每日都可以食的。
1: 是。
0: 嗯哼。黄灯区的零食呢是适当食的嘛。
1: 嗯。
0: 就是每周可以食两到三次。
1: 哦、
0: 红灯区的被限制的零食呢就是说每周一次好啦，或者更少。
1: 哦，嗱好啦，可以对下标的喎，因为有红绿灯啦。咁到底红灯、绿灯、黄灯的区都包括啲咩呢？咁先讲讲绿灯区先啦。绿灯区可以经常食用嘅或者每一日都适合食用嘅零食，包括低脂、低盐、低糖、食物营养丰富嘅嘢，例如谷薯类、咩粟米啊、红薯啊、全麦面包、燕麦片、果蔬类、新鲜嘅水果、香蕉、苹果、橙等等，可生食嘅蔬菜，咩黄瓜、小番茄啊，仲有奶类、豆类嘅制品。像牛奶啊、无糖低糖嘅酸奶啊、无糖嘅豆浆啊、豆花啊等等。肉蛋类、水煮蛋、蒸蛋羹，仲有坚果类、原味无盐坚果、核桃、杏仁、腰果、花生都得。
0: 好丰富啊。
1: 哇。
0: 唔难揀㗎喎。日常
1: 零食喎、啊，讲紧零食喎、啊，零食嚟嘅咩？呢啲系
0: 嗱，我哋上期讲饮汤啦吓，咩主食啊、蔬菜啊，即系只要唔响呢三种之外嘅新鲜嘅吓，低盐低糖啦，含有营养素啦，冇经过深度加工啦，都可以作为每日都食嘅绿灯零食、啊。
1: 好，所以我嘅理解就系、是，当你嘅三餐食唔到膳食宝塔里边嘅嘢，加餐嘅零食，你就继续食翻个膳食宝塔嗰啲，你就冇错啦。呢个叫绿灯区，跟住你就会发觉世界万千，点可能净系得宝塔呢？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唔系，我又食肉干，又食果干，我又食朱古力，我又要食糖，又要饮饮料，嗰啲系咩区啊？喺黄灯区同埋红灯区啊！嗱，先讲下黄灯区先啦。食物营养丰富，含量相对丰富，但系有一定嘅脂肪，添加咗糖盐，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就系黄灯区。其中包括果干、奶酪干、蜂蜜酸奶、原味肉干、无盐肉松、全麦饼干、米饼、苏打饼、纯果汁及低糖酸奶饮品。嗯，终于见到啲买嘅嘢啦，啲制品开始出现啦，咁样。哦，原来食肉干都得嘅，但系肉干都系原味嘅啫噃。
0: 是啊，即是
1: 肉松都得嘅，但是要无盐㗎喎。
0: 讲白咗添加剂少啲囉。因为你做成咗肉干肉松，你唔落啲嘢落去保住佢呢，佢係会变㗎嘛。咁但係落去嘅东西係有个規限嘅，你最好唔好超过即係三种囉。
1: 喔、哦、所以要睇食物配料表嘅。
0: 係啊。
1: 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先至可以被纳入黄灯区。所以饼干其实佢都有得揀㗎。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健康就唔应该食饼干。但其实有得拣喺黄灯区，全麦饼或者苏打饼就得啦。
0: 系、这个食用频率记住啊，每周量到三次啊，唔系话你每日量到三次啊。
1: 系啊，唔好当正餐咁样去食吓、
0: 嗯。
1: 好啦，咁最后讲下红灯区啦，就系营养素含量低、高油、高糖、高盐、非天然配料三种以上，较为复杂嘅，咁就系红灯区啦。你哋好中意成日用钱买嗰啲糖果。朱古力、奶油蛋糕，仲有雪糕、碳酸饮料、含糖。 糖含。

0: 奶精嘅奶茶，含糖嘅果汁，功能饮料，红灯区喎，原来仲有薯片、薯条、什么锅巴、炸鸡块、方便面、火腿肠、辣条、腌制嘅肉类零食，以及其他添加各种食物添加剂的食物，都系红灯区。我哋成日都想食嗰啲都系红灯区嚟噶。
1: 每个星期食一次。或者
0: 我的天哪，
1: 唔好食，
0: 即系我哋日日都食啲红灯区嘅嘢，所以你明白吗？学校加餐点解加嘅都系牛奶水果，就系永远都系绿灯区，明明即系分咗红绿灯。如果你真系想喺一日三餐以外嘅时间，你要加餐，你要配零食嘅话，得唔得？得，有冇得拣？有，红绿灯任拣。写是这样写啦，好像看上去都挺清楚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拿起那个产品配料表，你又懵了，因为看上去都挺干净，你不要其他偏了，其实它不是这样。好，我们转头回来跟大家解读一下配料表。
2: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3: 哇，里面有我最鍾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2: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3: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2: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6: 做个健康
5: 好榜样。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零食啊，佢唔等于垃圾食品，因为佢有红灯、黄灯、绿灯的区别，再加上大家一定要学识睇营养标签，因为营养标签的实施标准好快就要嚟啦。而家系正值更改的时间，好快佢就要写得清清楚楚。但系我哋以为原来新标签的标准实施咗之后，一切都会明朗化，但系原来都有一啲系缩减版嘅嘢，你系要知道。即是他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和放多少东西下去呢，你要学识去看才得。所以今期彩慧专门截了两个蛋糕的标签图，教大家去拆解一下到底他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彩慧是一个很喜欢整蛋糕的人的，所以他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他的女女又很喜欢吃蛋糕的。拆了两款他女女买回来的蛋糕，就发现有一款其实真的很不推荐。佢个女女话唔系啊，妈咪，我已经按照你嘅要求拣咗啦。佢真系好干净嘅，个配料表得几多样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样嘢啫嘛，咁样。但系佢话唔系，其中一样嘢咧系缩减版嚟嘅，佢分分钟可能包含咗十样八样噶咁样。好，彩慧嚟啦，解读一下两个蛋糕，营养标签嘅谜点到底喺边度咧？
1: 点解要拣蛋糕？
0: 系啦，点解咧？
1: 我哋要翻食零食嘅目的啊，
0: 系。
1: 因为零食是要补充营养嘛。
0: 是。
1: 咁而蛋糕呢有个名听啦，就是蛋。而蛋主要营养就是蛋白质嘛。
0: 是。
1: 咁所以我哋揀蛋糕嘅嗰个前提呢，就要睇清楚究竟佢有几多蛋白质。咁如果系话蛋白质含量低嘅话呢，即系你与其食个鸡蛋好过佢咁样啦。
0: 我食蛋糕是为了要食那种甜，我真的从来没想过食个蛋糕是为了食那只蛋的。
1: 嗱，呢个首先我哋搞清楚先，即系
0: 点解我哋要食啊？
1: 系啦，日日都食蛋，餐餐食蛋，食到厌晒，偶尔食个蛋糕其实 O K 噶。咁但系蛋糕嘅前提系咪要有蛋，而且嗰个蛋嘅份量系咪要最高先？呢个首先共识咗先，因为实质上市面上有好多种蛋糕噶。大家睇配料表咧，蛋嘅嗰个位置究竟系第一位定第二位定第三位？但系分分钟都有鸡蛋排响小麦粉之后嘅蛋糕，啊呢啲都叫蛋糕。 但系因为我哋啱啱讲清楚，我哋要补蛋白质啊嘛，我哋唔系补充碳水，所以今期讲嘅蛋糕咧，鸡蛋排第一位嘅。点解要讲呢两只而唔系其他呢？就系、是、因为呢两只嘅鸡蛋蛋液含量56%到58%之间。咁、我一讲呢个数字咧，即系烘焙。

0: 嘅朋友就好清晰㗎啦，因为你要做一个蛋味最浓但係油脂非常低嘅嗰、那个蛋糕，嗰、那个鸡蛋液含量就係呢个位㗎啦。
1: 係
0: 你如果低于呢个位呢都唔好叫做戚风蛋糕，
1: 係即係好优质嘅蛋糕胚。
0: 系啦，就系用蛋要用到呢个份量，因为你用油嘅嗰个比例系控制喺12%以下嘅，咁、所以你呢个蛋糕咧唔挤得过两日，即系冇补水啊，佢就会蒸发噶啦，咁、所以你过咗两日就唔好食噶咯。咁但系基于戚风蛋糕嘅特性，若果唔调整佢嗰个配方啦，
1: 就摆唔耐咯，
0: 摆唔耐，佢就肯定流通唔到嘅。所以我哋而家买到手嘅蛋糕都有好干净嘅蛋糕，但系佢嘅油分一定系调高咗，家庭制作嘅10%以下调到去20%左右。
1: 咁算唔算高油啊？
0: 算噶啦，只要达到咗20%脂肪含量就系高油。所以呢一个数字位，我哋要自己记住先得。咁而另外一个判别标准咧就系、我哋睇嗰个 NRV 百分比，一个健康嘅成年人每日必须摄入嘅营养素，而呢一份食品
1: 占咗你几多？
0: 占咗你几多？
1: 系啦。
0: 咁所以只要你睇到系呢一个 NRV 百分比嘅数字大于30%，就可以理解为佢系高或者系富含，佢都系高噶啦。
1: 系。
0: 咁如果蛋白质高，咁你咪拣佢咯。咁如果佢系脂肪同埋糖接近呢个30%，咁你就要考虑咯。
1: 系，
0: 因此呢个30%啊，你记住亦都好 OK 嘅。
1: 哇，第一款蛋糕嘅嗰个脂肪含量系37%噶喎。
0: 系啦，咁而第二款咧稍微低啲，但系都30%咯。
1: 系啦，
0: 咁先至可以俾到你一个35日嘅蛋糕，又或者90日蛋糕俾你去挤住嚟慢慢食。
1: 所以我的理解是它的保质期长，不一定它放了一些不好的添加剂，但是它的油和糖一定是相对高的，如果不是它没可能放到那么久。
0: 对
1: well
0: 那就讲到糖了，因为你自己做蛋糕呢，你分分钟真的可以零添加糖的，我甚至加盐都得，现在是海盐蛋糕嘛。但是流通中的蛋糕它不放糖，它是绝对流通不到。
1: 第一个不好吃，第二个放不耐。
0: 是。而且呢要放到一定的比例才足以支撑它的保质期。
1: 是，因为糖本来就是防腐的。
0: 糖和油一个混配一个乳化才可以支撑到蛋糕去蓬松的本体稳定。所以我哋只要食到一啲预包装嘅蛋糕嘅话咧，唔使问啦，糖同油都系偏高噶啦。
1: 系
0: 咁，至于佢高成点咧，就讲到糖，因为添加糖而家佢唔一定出呢一个 NRV 百分比，所以我哋只能够睇数字。
1: 佢直情真系冇写嘅添，冇标注嘅，但系佢会写几多克？
0: 系因为添加糖嘅呢一个界定有好多。
1: 系
0: 唔一定系你加入去嘅糖先叫添加糖，
1: 佢原本有嘅糖
0: 系啦，都带入成为添加糖，所以呢一个坑位咧，我哋一定要自己记清楚，就只能够去计百分比，即系话糖有几多克，然之后每100克超过咗15%嘅咧，就系高糖，
1: 每100克超过15%，
0: 系啦。咁相对嚟讲，只要系低于15%，适量食就系每周2到3次。咁如果高糖嘅话咧，每周唔好食超过1次，但系实际上唔得噶嘛。我买翻嚟就系想食佢嘅，咁你冇理由叫我每周食一次，咁我买翻嚟做乜嘢呢？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你食咗呢个蛋糕杯奶茶，你就唔好加糖咯，平衡翻其实都 OK 噶啦。
1: 仲有冇啲系我哋要知道喺配料表上边，我哋要识睇嘅？
0: 好譬如讲呢一款蛋糕，蛋糕调味粉（括弧复合调味料）呢一个配料，因为佢冇写出嚟里边有乜嘢，
1: 系
0: 我哋只能够输入去国家相关嘅一个查询平台，先至可以查出嚟执行标准，究竟里边可以包含乜嘢，亦都等同于可能包含乜嘢，
1: 可能出现乜嘢，
0: 系啦，
1: 即系话凡系你见到有括弧括住嗰啲啊。都有可能是以下省略好多行字咁嘅意思，唔知系咪你介意嘅嗰啲嘢。反正我觉得而家展开零食标签呢件事咧，就好深，同埋真系好多嘢喺里边啊！如果你话啊，我真系唔识睇啊，同埋我唔识对比，咁你就记住一样嘢，就系越简单越好。咁刚才我哋讲咗零食嘅红绿灯。去到黄灯区咧，非天然配料少于3项，反正多于3项嗰啲，你过下口瘾就好啦。最多一个星期一次，系咁样嘅一个概念，即系唔系唔可以食啊，唔好成日食，唔好贪嘴，因为所有嘢送到你嘴边，你发觉又香又甜又好味，保质期又长，

诶，咁就真系都要认真睇下，要认真睇下。好啦，今期就讲住咁多先啦，唔好再展开落去咯。你明白我哋讲咩噶？嗬，尽量可以嘅话，一眼可视，尽量吓。咁、所以我哋消费者自己又要醒目啲，又要学多啲，又要知多啲。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更详细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记得好好浏览下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6: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7: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6: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7: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6: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7: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6: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讲小朋友吃好营养之后帮助他的茁壮成长。上一期我们讲了有营养令到他的大脑可以更加 smart 一些，他的身高也都可以更加达到预期的标准。今期我们会讲讲吃好营养怎样去帮助小朋友的视力保持正常。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真系会近视，令到好多家长好烦恼。咁同时咧，小朋友食好咗之后咧，其实佢肠道健康同样都系受到关注，增强免疫力，其实肠道嘅帮忙都唔少噶。点样喺呢两个方面通过营养嘅调节做得更加好咧？等我哋问下马老师先，讲下视力先啊，马老师，家长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真系好关注。
8: 对，
6: 我个女就系从小学嘅四年级开始近视嘅，
8: 我是六年级开始近视的，小。有的时候呢，看到人家近视戴眼镜，
6: 觉得好新鲜，好好奇，
8: 哇，真的是好特别，好高端，好斯文。然后你就学人家去借人家眼镜来戴，
6: 对对对，
8: 结果借着就真的再也戒不掉了。
6: 嗯，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强调嘅，你用眼要健康啊，唔好净系成日睇近嘢啊，你要睇远啊，咁样，又或者用眼嘅时间唔好过长，呢啲全部都系生活习惯。咁佢同营养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8: 我们若营养补充充足的情况下，排除遗传的因素啊，他可能看手机时间长，离得比较近，就是用眼卫生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他也不近视，真的也有，就是怎么他都不近视，
6: 怎么他都不近视
8: 啊！
6: 大家都系咁样睇手机，大家都系睇电脑，点解你近佢唔近呢？咁样，当对眼佢嘅肌肉张弛有度，营养状态保持良好，佢受外界影响嘅因素个威胁就会减低。
8: 对，
6: 因为你自身强啊嘛。
8: 是的，
6: 就系咁样系嘛。
8: 没错，所以这个意思。
6: 嗯，咁眼部健康佢嘅营养元素又同咩有关呢？
8: Omega 3 DHA，这个营养除了跟脑子有关，还跟眼睛有关。
6: 嗯，
8: 因为它也是构成我们视网膜的一个元素，很多的家长包括我小的时候，像我妈都会跟我说，哎，那个鱼头啊，鱼眼睛啊，可以吃，我现在确实很爱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研究发现鱼眼睛里边确实 DHA 含量是比较充分的。
6: 但鱼眼睛好细呢，你吃几多粒先够啊？
8: 哎，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如果只吃鱼眼睛，你不可能一次要吃一堆呢。
6: 嗯，对，
8: 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啊。那 DHA 的这个补充就可能需要我们额外的补充剂的一个补充啊。还有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比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照相机的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东西的这个底片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6: 嗯，
8: 那 DHA 就是构成我们这个底片的一个重要成分。
6: 嗯，
8: 所以如果你 DHA 都不足的话，成像都困难。再一次就跟大家去强调这个 DHA 的这个问题。
6: 嗯，
8: 那 DHA 的来源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鱼类的，刚才我们讲深海的鱼类，那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鱼类之外，还有一些是像深海的藻类的
6: 啊，藻类
8: 啊，它都会有 DHA 这个元素去对它进行提取。所以大家也会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像 DHA 的补充剂也有两种，一种是鱼为原料的补充，一种是藻为原料的一个补充剂的一个生成。如果就是看孩子的口味了，他能够接受有一点点鱼腥味的，那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鱼为原料的 DHA。那如果他接受不了，他一吃进嘴里他觉得哎呀腥烘烘的好难受，那我们就给他选择藻类的。
6: 嗯，哎，讲到话呢个 DHA， 因为佢系一个油剂啊嘛，
8: 嗯，
6: 佢系包裹住，
8: 对，
6: 咬破咗佢之后，嗰啲油就会流出嚟。
8: 是的，
6: 事实上其实喺食嘅时候咬唔咬破佢，能唔能够咬破嘅咧？
8: 可以咬，没有问题。
6: 哦，
8: 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吞咽的功能，那我们就会
6: 挤出来，
8: 挤出来。那他慢慢大了之后，带着这个胶囊壳一起咽下去，他愿意咬破再吞也没关系，他不愿意咬破，直接这个用水冲着吞下去也是 OK 的。
6: 嗯 ，OK 啦。这个就是 DHA 啦，这个相对来讲是市场教育都好深啦，
8: 哈，
6: 都几十年啦咁样。咁除咗 DHA 之外咧，我哋嘅眼睛仲有冇啲好特别嘅营养成分系我哋需要喺日常里边注意吸收嘅咧？
8: 像越橘、蓝莓含丰富的花青素，含丰富的抗氧化植物营养素。
6: 嗯，
8: 是因为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其实布满了这种细小的血管，所以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好疲劳呀好累呀，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不畅，就有点酸胀感。我们到课间两节课中间要做眼保健操，在认认真真做完眼保健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真的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6: 这最起码你眯埋15分钟你都舒服的嘛，休息的。
8: 对，那像成人朋友大家喜欢蒸汽眼罩，你觉得热敷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你也觉得眼睛舒缓了很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在促进你眼周的血液循环。
6: 系啦，咁啊休息啦，同埋手法啦，同埋营养啦，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
8: 吓。
6: 刚才马老师都有讲我哋嘅视网膜嘅呢一样嘢，视网膜我曾经都有听过朋友讲，就系话其实佢都会同另外一个营养元素有关，就系叶黄素。而家一讲到蓝莓就一定要同叶黄素一齐讲，其实类似好似蓝莓叶黄素呢啲咧，而家个产品都非常之丰富噶嘛，佢可能系糖啦，系咪真系有效吸收之后可以明显提升眼睛嘅健康嘅咧？
8: 先跟大家去讲这个原理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都是以叶黄素酯的什么什么形式，比如说叶黄素酯软糖、叶黄素酯饮品来去进行补充的。叶黄素酯它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氧化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这种外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护它哈。那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去补叶黄素或者叶黄素酯，是因为的视网膜下边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区，决定于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重要的一个部位，又很脆弱，它脆弱在很容易被蓝光影响。蓝光是什么？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屏幕散发出来的光，
6: 电子屏幕啊，手机屏幕啊，
8: 是的，
6: 电子屏幕啊，
8: 是的。因为我以前去做过一个那个视力的测试啊，在测试完之后他帮我检查眼底，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黄斑区的叶黄素储备量不够。
6: 可以检查到这么细的？
8: 对，现在医院呀或者是一些那种眼睛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设备来去帮你去检查到这个点，细化到你的眼底的营养够不够。
6: 嗨，
8: 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例子，我当时检查完之后好害怕，所以我就回到家开始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进行这个叶黄素的补充。然后到今年再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视力，虽然我是戴着眼镜，但是我比去年戴眼镜的这个矫正视力又提升了。
6: 嘿，
8: 就会更好了，
6: 营养到位了。
8: 对，当然也会配合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用眼卫生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就是看书啊看报啊的这个距离，看这些东西的光线，也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在外边接受维生素 D， 就是太阳光的照射，因为适量的紫外线照射在眼睛上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帮助的。
6: 对对，我们今期讲的所有跟眼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不单单真的指小朋友，因为虽然我们今期的基底是小朋友，
8: 对，
6: 但是我们对眼睛的健康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辈子的嘛，
8: 是，
6: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即是拿我们今期的内容放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觉得你对眼的营养基础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去找找原因，到底我缺的是什么，我到底应该怎样补呢，这样这个是眼睛啦。其实今期我们 哋仲要讲埋肠道健康嘅吓，时间有限，我哋要揸紧时间啦。肠道都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啦，即系我哋嘅肠道唔健康咧，其实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我哋嘅脑咧，就运转唔系好太快，同埋好太够嘅咁样。
7: 是的，因为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开始关注到肠道和我们大脑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脑肠轴，其实与其叫脑肠轴，不如把它讲作叫做肠脑轴。就是因为我们肠道中的这些个微生物们，它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分泌，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及它也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影响到我们大脑。
6: 嗯，
7: 所以这个叫做肠脑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医疗上用到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个情绪病的治疗，有些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多动的，医生都会给这一些患者去开益生菌。
6: 嗯，
7: 那这就是证明着我们的这个第二大脑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一出生之后，作为妈妈作为家长最烦的就是湿疹。好多小朋友一出现湿疹，哎呀，家长就是真的没办法，三天两头的，孩子也难受，家长也难受。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往前去推，有可能是孕期这个孕妈妈她的肠道环境就不好，肠道中的益生菌就不够。因为你试想一下，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这个胎囊里出生之前是完全无菌的环境，当他顺产的时候，这孩子接种的第一手菌源就来自母亲的产道。所以说孩子他的这个菌怎么样，肚子里的菌怎么样，那直接关系的首先是妈妈的菌怎么样。
6: 嗯
7: 啊，所以你说他是遗传也好啊，娘胎自带也罢，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那再到了他出生之后，如果他的肠道菌群不 OK 不健康的话，到后来湿疹的反复发作，免疫力的低下，包括如果说这个孩子生病，他的病程的长短都会跟他的肠道菌群相关。
6: 嗯，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帮小朋友调体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调佢嘅肠道环境嚟提升佢嘅免疫力。嗯，所以呢样嘢又系讲得通㗎喎。
7: 是的，
6: 有好多家长会觉得吓，咁我一开始食益生菌系咪一辈子都要食益生菌啊？
7: 其实也不会，那当然你先补三个月的时间，先坚持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状态慢慢稳定下来，也可以慢慢的停下来，就证明他的这个肠道的菌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6: 嗯，意思是我们要给一个机会，还有给一个过程，给小朋友自己的肠道环境养翻好的菌。
7: 对。

0: 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路方，
8: 早上时间11: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系慢紧。喺呢个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喺呢个碧桂路辅道同埋龙洲路咧，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下午时间11:31，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白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开平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噶。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企，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又同陌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钻石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
1: 喎。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是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啦，咁亦都係由小弟咧擔任呢個主唱啦，有馬俊傑老師啦擔任呢個音樂總監，同埋一眾嘅頂尖嘅樂手啦。繼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對之後，再一次咧就係將一啲粵語嘅經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樂嘅經典流行咧帶到俾大家。繼續咧地點方面咧都係喺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嘅。咁啊今次咧就會揀選到咧從許冠傑開始一路去到書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喺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系一位大家都觉得佢好有个性，但系都好多朋友喜欢佢吓，亦都相当。之欣赏佢嗰种近乎抽象嘅个性嘅呢一位性格嘅男歌手汤令山啊！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

0: 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黏 Beyond King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1: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0: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1: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2: 中午时间12:01，睇现时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慢紧，龙洲路喺呢个香云沙博物馆对开嘅位置，往番禺方向同样系比较缓慢当中嘅。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5: 人生一世事，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利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聚月寿。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6: 嘿，
15: 花水见鱼，山中有。

0: 我跟你算数了，已经可以很呀很呀很呀，考第五名。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喺9月19日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我哋港乐男神嘅主角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书包佬汤灵山啦。咁佢几首嘅作品咧，堪称都系年度嘅神曲啊。包括系呢个紧急联络人啦，用背脊唱情歌啦，跟悲伤结了账啦，可以讲系每一次一出嚟咧，总会掀起一波嘅流量嘅热潮。而佢本人嘅一啲举止啊、打扮啊、同埋佢嘅一个个人嘅性格啊，亦都系得到好多 fans 咧好特殊嘅偏爱啊！你又中唔中意书包佬啊？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

0: 装修都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谁在说最好？你留下。

0: 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9: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醒啦喂，悭悭时间1:01，听紧 FM 92.4，系呢个钟数嚟到点点情意。Hello， 大家好嘛，我系阿 Bob 啊。醒啦喂，终于等到佢哋，哇，几多年啦吓，个人演唱会，希望 everybody 包括你同我都做好准备。所以他们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们等了很久，一起欣赏来自于电波先生。

成军十一年，可以话真正意义佢哋首场嘅个人 band show 演唱会，时间会喺11月1日威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举行嘅，票价相当之相对抵啊，抵到烂啊，100多元，顶笼最贵都系180。如果你都系听住佢哋音乐大嘅话，如果你都俾佢哋一直陪伴住你长大嘅话，系时候入场支持啊！啱先嚟自 Radio Man， 会唔会系佢哋嘅首本名作咧？叫《醒》啊！我嚟同你分享嚟自 Radio Man 电波先生佢哋最新最新嘅一首作品，我自己相当之中意嘅《念念有词》。

念念有词，这个词是祠堂的词，是令到我们可以记住我们的根，记住我们的来处。如果你都感兴趣去他们的演唱会，不妨都可以在花生微票仪里面去找到电波先生的演出的专场的链接的。

0: 住我哋一路长大嘅，除咗会有我哋屋企人啦，我哋嘅挚友啦，仲会有我哋应该要同我哋感声多谢嘅老师，仲会有一首歌，系咪啊？我哋呢个星期点点情嘅主题依然都系献给我哋挚爱嘅老师。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是跟珍珠啦，我想感激的老师是初一大二学期的顶班班主任罗老师，是他注重我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即是不是追求成绩的一位老师。第一学期我因为受到了某些不开心的经历，第二学期他接受之后就找了我们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去办公室那里商量讲心事，后来那几个同学也都对我很好，很和谐地相处完，反正我都是好像平常那样，上课就上课，下课就去饮水或者去看书，很少同人来再接触再冒犯人家了。毕业之后我都仲有同佢用小灵通发短信沟通过嘅，后来小灵通取消咗之后冇 QQ 号码，亦都唔知手机长号，咁就大家冇再联系啦。但係佢深深咁刻喺我嘅回忆里面，虽然佢冇喺毕业照里面留影，但係回忆总係有嘅。

0: 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继续翻嚟听紧点点情义节目，系啦，你都可以将你内心当中想同你当初嘅嗰位老师嘅任何想法啦，或者系故事啊，或者想同佢讲啲咩嘢感激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一首点样有故事嘅歌，都可以通过以上方法啦，系同我哋留言嘅。喺我留言板上面收到会有世鸡唔食大米呢位朋友嘅留言，佢话咧想同我哋探讨流行音乐嘅一啲嘅想法啦。佢话阿 Bob 啊，你好啊，有啲流行歌咧听咗几次之后咧，硬系觉得咧呢啲嘅工业品啊吓，你提到呢一点咧，我都觉得稍有即系认同嘅吓，系唔那么完美。嘅就系硬系觉得咧差啲咩嘢，歌词能够好啲、痛啲咧，咁就好啦，系咪？佢话最近咧听到嚟自梁静茹嘅呢首《万冷》，就系呢一种感觉，硬系觉得好似争咗啲乜嘢，系咪争咗听众嘅感同身受啦？吓，首先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嚟自你嘅选择先啦，梁静茹嘅《万冷》，一齐感受一下你所感受到嘅系咪真系少咗啲咩嘢啦？而至于你讲到流行歌是工业品，我哋稍后同你分享下我自己阿 Bob 我自己嘅感觉。送上嚟自梁静茹嘅《万冷》。

首咁完美嘅作品，你话佢少咗啲咩嘢，争咗啲咩嘢？可能少咗争咗嘅就系你同佢嘅缘分咯。我呢首歌真系好完美，唔好意思，歌词写得好好，同埋呢首歌入边管弦乐同埋吉他，同埋特别系梁静茹嗰种哭腔嘅演绎，哇，堪称完美啊！万几嘅人，但系可能最怕就系喺呢一段热咗起身嘅感情嘅关系当中，慢慢。就有人变冷，但是你依然都是蒙在鼓里。送上来自这首作品，希望你能够有缘的话，都在以后都可以同这首歌建立起联系。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逝去的青春。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至于啱先呢位朋友世鸡唔食大米讲得就话流行歌就好比工业品，我都系会赞成一半。呢个就系点解我会讲哇呢首歌好贵嘅原因，抌咗好多钱重金打造嘅一首流行作品，好比呢一首。

一首歌好贵，从佢嘅录音，从佢选取乐器嘅品种，同佢嘅调音，就已经系开始计紧钱啦。好似呢首歌一样，哇！个鼓击加咗佢嘅 echo， 令到呢个混响配合到呢首流行歌当中，好似敲击心灵一样，唔单止系敲个鼓咁简单，直接系震动你嘅心。

带来 Roxette 嘅作品 It Must Have Been Love。令到呢首歌再上一层楼，再迈向殿堂级嘅一步，除咗系呢首歌本身嘅作曲、作词、现场之外，仲系当年大热电影《风月俏佳人》嘅插曲。有一部咁大卖嘅电影嘅助力，你话呢首歌点唔红几难啊？但系其实计翻后边条数，哇，样样每一样都系钱嚟嘅，所以话真系。工业品重金打造，做一首靓歌，写一首靓歌，成就一首嘅经典，唔单止系艺术嘅创造咁简单，背后仲有好多成本嘅计算，包括下面呢一首歌，我都会觉得系，因为听佢嘅录音同埋听佢嘅整个制作，同埋佢诞生背后嘅背景，都会觉得系重金打造呢四个字。得嚟卢冠廷 featuring。莫文蔚的一生所爱。

一生所爱，但系让我置身于苦海。得嚟一生所爱，卢冠廷嘅作品，背后嘅女声系莫文蔚。哇，呢种嘅神助手喺呢一首歌入边同样都出现啦。

呢一首歌 Babyface 嘅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背后嘅神作手包括会有女星和唱嘅 Mariah Carey， 同埋你而家听到如此悠扬如此经典嘅 saxophone， 佢系 Kenny G， 成就呢一首永恒嘅经典。

当然亦都一起学习行为习惯和知识。我们那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班主任，他对我们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就不会做一些伤害我们内心的事，又或者讲一些攻击性的话语，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除了课堂教学，他还会带我们行出课室外边去看看外面的风景，等知识更可见和生动，亦都会带我们去操场举行班级活动，为我们营造了轻松活泼又有秩序的班级氛围。能够遇到这些同学，这一位的班主任，是一份无法言语的缘分和运气。想点一首 Twins 的成长，好好回顾这份珍贵的童年校园时光。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D。

0: 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诚意，九二四点点诚意。
2: 点点诚意留言板上面收到会有小提分州嘅留言，佢就话：阿爸，大家好啊！近排咧查到流水花园，谂起当年我哋玩唱会嘅 F 四嘅造型 ，F 4嘅造型，谂起当年阿爸好可爱嘅嗰个模仿，系咪？即系多谢你，我已经尝试忘记呢段所谓嘅黑历史，送上你嘅选择，刘星宇。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是 Cici， 高一的语文课，我们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边个写了篇好作文，就会被人贴在课室后边那个佳作栏上边。我语文成绩都 OK 的，但是性格有点内向，每次作文贴上去呢，我都会扮到好不在意咁，但是心入边呢是超开心的。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婆婆的散文，写有她陪伴我讲故事给我听的童年时光，写了她走了之后我有几挂住她，写完之后我自己都喊了。到了发试卷的那一天，我发现我篇作文就被人贴了在墙的正中间那里，旁边还多了几行用红笔写的字，原来是语文老师写的评语。他说我文字有温度，情感有重量，你婆婆一定好以你为荣的。咁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呢，那日下午自习课，我走过那一面墙啊，就发现个评语下边多了好多行细字啦，原来是我同学仔写的一些笔迹啦，上边写了他们好多的心情啦。咁之后那幅墙就变了我们的一个树洞啦，大家都会偷偷地咁样在人哋嗰篇作文底下去留言啦，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咁语文老师发现咗啦，佢冇搣走佢，反而係搵咗个周末啦，自己买咗啲彩色嘅贴纸啦，将嗰度嗰啲留言呢就裱咗起身，喺隔篱仲写低咗呢度係你哋共同嘅青春呢段说话。毕业嗰日我哋全班喺后面嗰个墙度合影咗，有张大合照。咁嗰幅墙呢承载住我哋太多唔敢讲出口嘅说话啦。嗰幅墙我记咗十年，而家特别想同你讲，多谢你冇用不务正业咁嚟抹走我哋嘅小心思。你嘅守护唔单止係几篇作文，而係我哋一班少年珍贵嘅真诚。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下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而家车龙大概系1公里。仲有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君安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亦都系放紧慢镜。最后提示你，配合天桥安装，南海旅水旅广路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方向，今晚11点到听朝嘅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咁期间4.2米以上嘅货车、12座以上客车禁止进入施工段，小车可以右转绕行到永润大厦村内道路。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雨衣融入日常，仲喺度揀緊中秋好禮嘅朋友仔，推薦你入手大熱嘅呢一件思來運轉石灣陶藝擺件，由佛山傳媒攜手石灣美圖聯名共創打造，結合中秋節慶氛圍，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獅、圓月、魚燈三大元素，整體紅白黃配色碰撞出屬於呢個喜慶節日嘅明豔。超萌嘅二頭身紅色醒獅，眼仔碌碌拉滿精氣神，懷抱圓月象徵合家團圓。圓月上嘅祥雲又暗含平步青雲，而輕提嘅佛山魚燈更係點睛之筆，寓意順遂安康。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开学这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回家之后呢，好像状态悄悄有点改变啊，不像放暑假那样松弛啊、欢快啊。有的小朋友呢还会沉默低落啊，有的呢就会随口吐槽了，甚至呢会说一些让家长揪心的话啊，比如说上学好累啊、不想上学啊、没人跟我玩啊，或者我学不会啊之类的。那很多家长听到这些话呢，第一反应就是紧张啊、焦虑啊，甚至是下意识的反驳他、说教一下，觉得孩子呢是叛逆了、偷懒了、找借口了。但今天呢想跟各位聊一聊哈，孩子开学之后的吐槽还有负能量，其实呢不一定是不听话啊，反而有可能是他在向你求救。

从松弛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紧张的校园生活，作息啊、学业节奏啊，还有人际关系啊、课堂难度啊，都全部更新了。小朋友呢，正在默默承受一个比较大的适应的压力，所以。

那些脱口而出的负面情绪都是他消化不了的疲惫还有委屈啊。而这个小朋友放学回家了，敞开心扉这一刻呢，家长一句回应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以后还愿不愿意跟你交心啊，还敢不敢跟你去倾诉。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去复盘五个开学之后常见的亲子沟通的场景啊，去对比一下，诶，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比较好的，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没那么好的，帮大家去稳稳接住小朋友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都能够做孩子们的最坚实的后盾。

0: 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今天讲到呢，开学之后呢，孩子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好好接住。有一些情景的，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回来会说上学好累啊，我不想去上学了。这是开学之后呢比较高频的一句话。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就瞬间炸毛了，习惯性反驳说，读书哪有不累的，别人都能坚持，就你事情多哈，不想上学你以后能干什么呢？不要找借口了，就是你太懒了。那其实孩子说出这句话呢，99%不是真的想辍学，只是当下情绪过载啊，身心俱疲，需要被看见啊，被理解啊。那这个时候的他呢，不需要大道理，也不需要批评说教，只需要一份共情啊。那也可以这样温柔的回应啊，比如说开学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上课，刷题写作业，日复一日的，确实是很累的。换作是我呢，啊，也是觉得很难熬。听你讲起来压力那么大哈，要不要跟我讲一下，在学校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哈？问一问他在学校怎么样哈，先安抚他的情绪，再倾听他的问题。你会发现孩子所谓的不想上学，背后藏着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说作业太多了写不完啊，听课听不懂，或者是害怕老师提问，或者跟同学相处不愉快。那情绪被接住了，小朋友呢才敢说出自己真正的心事来。

带娃成长这位朋友说呢，有时候真的很泪目的啊，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欢迎来详细说一说哈。那孩子放学之后啊，可能会跟家长一起呈现的第二个场景就是说，孩子会讲啊，学校一点都不好玩的，没有人跟我玩。那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社交失落啊，总喜欢轻飘飘一句带过啊，你主动一点咯，你主动一点去找别人玩，就有人跟你玩啦哈。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哈？是不是你自己性格不好啊哈？那这句话呢，对孩子来说其实是挺伤人的，被孤立，融不进集体，没有玩伴，对成年人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小孩来说呢，是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委屈跟孤单。所以呢，也不要随意把这个社交问题归咎于孩子哈，可以温柔的去接纳他的失落哈。在学校没有小伙伴一起，孤零零的，你肯定特别难受了，特别孤单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讲一讲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哈。我们先共情小朋友的难过，再陪孩子慢慢去调整，尝试去社交，远比指责跟教育他可能会有用一些了。

好了，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一下，聊一下开学这段时间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出现情绪低落呀，吐槽啊，或者不想上学的情绪呢？面对孩子这些负面情绪，你又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引导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希望每一个开学的孩子呢，都能够被温柔对待，被用心的接纳，轻松度过适应期，稳步成长。

0: 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924路放，
4: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放讯息。回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福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塘头至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

0: 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所以你忍让。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慢。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的影响，同样都是车仔多。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同样放紧慢镜。飞行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是在开学之后啊，要好好的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我们会面临一些场景，比如说放学之后孩子回来说，哇，作业太多了，我写不完，不想写啦啊。面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摆烂，家长最常说的就是大家都写一样的作业呀，为什么人家写得完你就写不完啊，不要拖延了，赶快写，不写完不许睡觉啊。但是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站在这个孩子的去角度去想一下，面对那个堆积如山的作业啊，陌生的新学期知识点，孩子心里面呢会有一些挫败跟慌乱的。他喊着写不完啊，不是说一定是偷懒拖延的，而是被这个压力压得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们家长呢要学会帮孩子去解压，而不是加压哈。那么多作业堆在一起看着就头大了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啊，可以跟他说哈。但是呢我们不用着急，可以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先做简单的难的，再慢慢来功课啊。累了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帮助孩子去拆解任务，缓解焦虑，允许小朋友短暂的去松弛一下，不让他一个人硬扛所有的学业压力啊，那小朋友的抵触情绪呢，就可能会慢慢的消散了。

之后会敲敲脑袋跟爸爸妈妈说我好笨啊，什么都学不会啊。那听到小朋友的自我否定呢，很多家长会恨铁不成钢啊，说你就是不用心啊，认真学的话怎么可能学不会，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学得又好又快呢啊。这个攀比跟指责呢，有可能会彻底打碎小朋友的自信。那小朋友呢，一时学不会跟不上，只是暂时的知识点啊，感觉有点难，并不代表他不够优秀，不够聪明哈，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去区分事情没有做好，还有自我否定这两个事哈。那最近新的知识确实有点难，听不懂学不会，肯定会特别的有挫败感嘛，特别的委屈嘛。其实呢，不是你笨啊，是知识点本身有难度，我们可以一起来慢慢的梳理，一点一点去攻克它哈。我们可以保护好小朋友的这个自信心啊，这件事情呢，比一时的成绩跟进度啊比起来，是更加的重要。

看到红橙黄绿蓝留言说，小女儿的好朋友跟新来的插班生做了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的名字呢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我的女儿呢有点难过，有点生气哈、啊，我就跟她说没关系的啊，谁都可以交好朋友，你也可以交朋友啊，交跟你有共同点的好朋友啊，比如说同性的，比如说都会说粤语啊，比如说成绩差不多，比如说发型。

0: 样等等啊，很多的这个联系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啊。感觉这位家长是教得蛮好的哈，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还有部分的孩子呢，放学回家之后呢，会沉默寡言的，不管问他什么都只说没什么呀哈。那很多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忍不住烦躁逼问说，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天天摆一张臭脸给谁看呢？那其实呢，小朋友沉默他不是故意甩脸色不配合，只是心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情绪啊，还没有整理好，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诉说。那这个时候你去逼问他，去指责他，只会让他彻底的关上心门。那我们温柔的陪伴也胜过很多的追问哈，可以跟他说，哎，爸爸或者妈妈看到你今天是闷闷不乐的，应该是今天有些事情过得不太顺心吧哈。你现在不想说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也不逼你，就在旁边陪着你啊。你什么时候想说，我随时都在你的身边的。给小朋友足够的安全感跟包容，他的情绪呢才能慢慢平复，自然呢就会主动的去跟你分享心里面的那些事情了。

其实开学的适应期呢，拼的从来不是小朋友的自律啊或者努力啊，更多的是家长的情绪托底能力啊。学校呢负责教孩子知识，养孩子能力，而家庭呢要负责承接孩子所有的那些疲惫啊跟委屈啊，也不用要求孩子时时刻刻都是积极向上元气满满的，允许他疲惫，允许他抱怨啊，允许他偶尔受挫啦，偶尔消极啊。那比较好的家庭教育呢，不是逼他一路向阳，而是让他知道无论在学校或者在社会受了多少委屈，遇到多少难题，家永远是你的退路，父母呢永远是你的后盾啊！你愿意温柔地接住他的负面情绪，他才有底气有力量重新去奔赴校园，勇敢地去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晏昼呢一 part 提醒各位嘅天气情况咧，今日同埋听日咧，听日同埋今日嘅天气都会系有雷雨出现，咁啊，希望大家要注意翻咧，防御翻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啦。咁预计翻咧，就呢两日嘅天气大致都会系阴天间多云啊，有雷阵雨嘅出现啦，局部仲会有大雨。现时嘅温度咧有啲翳焗啲嘅，喺29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5%之间。转头会有进程一点陪伴大家去到5点钟啊，可以去喺微信视频号搵一搵黄俊俊哥，睇到我哋直接嘅直播。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啊！喺我旁边咧会有填词人啦，三本木你好
1: ，Hello 啊，俊你好啊，我系大家好，我系填词人三本木。
0: 你知唔知啊？你呢句嘅问候啊，呢句发声咧，因为我喺耳机里边听到啊嘛，再加埋你啊喺我网友嘅直播间当中咧，佢哋都会留言啊，哇，三本木老师咧系咪有啲攰啊？佢好似一只熊猫咁，呢个咧系我认识佢，佢以前都系咁噶啦。
1: 系
0: 咪啊？
1: 系我以前都系唔够瞓，一直都唔够瞓嘅。
0: 深宵写歌系咪？
1: 系深宵寂寞嘅时候写歌。
0: 深宵寂寞写歌，
1: 寂寞冻。
0: 啊，欢迎你啊！因为太耐冇见，咁但系咧，我见你咧都会出现喺一啲综艺节目啦，喺你嘅一啲你自己嘅平台啊，尤其 B 站啦，系你嘅主战场啦，同埋系分享作品，包括俾好多歌手叫做揾你嘅一个地方，系咪？
1: 是的，那个都是一个自己叫做自我兴趣的延展啦。其实 B 站算是其实所有的自媒体平台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自我兴趣的延展。因为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填词人，很多人以为填词人是一个很开心的工作，或者一个很高尚的工作，其实是服务业来的。
0: 真是服务业来的。
1: 服务业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一直做的都是满足甲方的需求。所以我会想在自己的自媒体里面做一些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
0: 嗯哼，三本木呢三个字真係要话俾大家听，三呢就係一二三，即係嗰个大写嘅三啦，本呢就係本来本人嗰个本，係咪
1: 係
0: 木呢就係唔要眼泪嘅三点嘅嗰个木，同眼睛有关嘅。
1: 係啦。
0: 咁当然啦，呢个名呢你好似未喺我哋节目里面去介绍过，点解呢？你係咪会有一个背后嘅故事先会諗呢个名㗎？
1: 其实係因为拆字拆出嚟嘅，咁因为我觉得我哋中国文化，我哋中国文字都好博大精深嘅。其实一个字佢里面可能系几个字堪成嘅。咁当时就都系缘分啦。我喺度谂艺名嗰时啱啱入行，咁就谂自己最擅长可能系写啲惨啲嘅歌，
0: 惨嘅歌。
1: 咁所以就揾咗眼泪嘅泪字啦。咁再加上咁啊，觉得眼泪嘅泪字就咁放喺度，又会觉得好似好容易俾人睇穿咯。沙漠啊嘛，咁直情就系眼泪嘅泪字啦。咁啱好我哋嗰日。同个朋友出嚟倾偈，倾呢件事嘅时候，喺一个湘菜馆嗰度食呢个东西。咁我觉得，咁中间可以加一啲嘢，好似个湘字咁。咁湘字其实系个三木木，再加多一个，加多一横就系个本字。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就起咗个名叫三本木。
0: 哦，
1: 系啊。其实佢其实既可以系一个眼泪嘅泪字，中间加个本，亦都可以系一个湘菜嘅湘字加多一横
0: 嘅。啊，有啲 friend 话咧，哇，咁有人姓三嘅咩？咁样吓，咁有都唔出奇啊，系嘛？咁我哋中国咧，除咗地大物博啦，文化嘅嗰个底蕴好浓郁啦，吓。咁但系佢有真名嘅，啱啱佢入嚟咧，我哋直播间咧，因为要登记噶嘛，喺门位度，佢
1: 使
0: 唔使写真名啊？唔使啊，三本木一定有人认到你噶啦，咁。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埋你合作过好多广东歌手啦，亦都系有湾区歌手啦，个跨度咧都唔细噶噃，系嘛？嗱，从我认识嘅进程一点，有常公常永杰，咁就仲会有康天庥、李俊毅，有林林啦，梁珊珊啦。咁啊，仲会有欧阳耀莹啊，等等嘅歌手。嗱，我讲漏咗有怪莫怪，因为我要横跨到杨千嬅，再到庄心妍、陈小春等等嘅啲歌手。其实系咪写词呢样嘢都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工具呢？因为你有咗你嘅一个本事优点，俾佢哋发现你，同埋去揾你、认识你、加你微信咁啊。
1: 其实我哋啲煮餸佬嚟嘅啫，你啲餸或者佢啱啱好啱佢口味，咁佢咪会去你个铺头嗰度去揾你食你煮嘅嘢咯，系嘛？
0: 哦，咁啊系，探店而家都系咁啊，因为睇到咗你嘅作品，睇到咗你嘅视频，哇，嗰间好爆喎，
1: 试下啦，去试下咯，
0: 排队都要试啊，咁样。
1: 系啊，
0: 咁系咪通常揾到你咧都系？仲有噶，即系因为咧你去到你都会遇我哋去食嗰啲网红店啊，或者系人气。宝藏店啊，都会遇到就系卖晒、售罄等等噶嘛。咁你会唔会啊？杨千嬅、陈小春揾到你，唔好意思啊，杨小姐、陈先生卖晒啊，我啲嘢
1: 唔会啊，呢啲永远在线，永远有货卖嘅。
0: 啲大老板咧就点都要加，点
1: 加急加急
0: 加急同埋空运啊咁。
1: 空运咯。
0: 咁嗱，我又想问翻你喺写词上面啊，对待翻啦呢啲咁有啲。即係叫做灣區嘅過江龍啦，咁又有一啲就係我哋本土嘅優秀音樂人啦。你喺寫詞上面，即係你落料啊，會唔會有 大细不同先？
1: 一定系不同嘅。咁但系个不同唔系我决定嘅，系、歌手同埋佢有时系唱片公司，其实系对方决定嘅、其实认真讲，我哋内地嘅填词嘅生态同香港唔系太一样嘅。
0: 哦，
1: 即系可能香港嘅话，填词人佢哋嘅卡位啊，佢哋嘅身份或者大家对佢哋尊崇会高啲。咁所以好多时歌手或者唱片公司都愿意听个填词人去。我俾嘢你，即系叫咩阿妈哥阿阿妈家姐啊，
0: 阿妈
1: 家姐，即系师傅拍板啊，厨师拍板，即系可能香港可能可以做到，其实我哋内地好少可以做到咁样嘅。我哋接到嘅东西，我哋基本都系要煮出个客想食嘅嘢，而唔系我哋想俾咩佢就要乜嘢。所以头先阿俊你问会唔会用料唔同，系一定唔同嘅，系因为系对方要求唔同，即系唔系话我觉得哦你系边个我就写好啲俾你，你系边个我就写差啲俾你，其实唔系，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客户或者每一个歌手每一个公司，佢对佢要出嘅呢首歌佢自己嘅諗法都唔一样㗎，系有时我举个例子，以前我接到一首卡通歌，我举一个编曲的例子，跟住我个编曲师编咗一个好正嘅编曲出嚟，我听完之后我同佢讲话得噶啦，你呢首你呢个编曲好正，但系个客一定唔会要嘅。我一听我就知道个客要嘅唔系呢啲嘢，你编得好好，你起承转合，你嘅词，你点解边个乐器要摆喺呢度？点解呢度要多？即系等填词一样，点解呢个位置要咁样写？点解要有个伏笔？点解后面要勾翻个蛇线出嚟？点解再帮你去副歌推高潮？全部你都有设计嘅，但个客一定唔要。因为个客佢嘅审美或者佢想要嘅嘢唔系嗰样嘢，系啊，所以就我哋内地填词人可能除非你真係到达咗好似坦艇老师啊嗰啲咁样啊，佢你已经你个名字代表咗一个好巨大嘅能量，咁就可以话你想点就点，但其实我哋到今日为止都系歌手同唱片公司想点我哋就改到佢满意为止，
0: 都系甲方是
1: 最崇高
0: 的最伟大啦，
1: 系啦，甲方伟大嘅，我哋就系一个服务方嚟嘅啫，
0: 系，咁你喺做呢件事呢你肯定要有好多积累啦，咁我知道呢喺直播间啲 friend 都好想问呢，我都好想以三本木老师呢就係唯一个榜样啦，我都好想好似佢咁写嘢啦，但我读书唔多啊，或者我睇嘅嘢唔多，我吸收嘅嘢少啊，系咪同呢样嘢都有关嘅呢？
1: 少许关系，但系唔系绝对关系嘅，我觉得写东西或者其实做艺术，所有艺术行业都一样，唔系净系填词嘅。你无论你作曲、填词、画画、拍电影、做剧本，其实都一样嘅。最大嘅问题唔系在于你读书嘅多少，而系你对嗰件事有冇自己嘅思考同感受。或者你对嗰件事究竟对你个人嚟讲嘅意义够唔够深刻？好似话有一个好著名嘅填词人。香港嘅填词人好似唔讲得名，但唔理啦。总之有个咁嘅填词人，佢有讲过，其实你如果够深刻嘅话，你失恋一次你可以写2000首歌。
0: 哦，失恋一次可以写2000
1: 首歌。系佢讲嘅，系佢讲，呢个唔系三本木讲嘅。
0: 咁我想问你系咪你都写好多苦情歌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系咪都会喺佢提嘅呢个观点当中，都好似系有某啲？你自己试过都好似系得咁。
1: 我认可嘅，我认可嘅，因为你只要你对嗰件事你认识或者系体验得够深，你系会有同一件事你可以睇出真可能1000到2000种睇法嘅。系有可能嘅事情，因为再加上你自己，因为你最终你出嚟嘅东西唔系纯你个人嘅东西嘛，佢系你自己对呢件事嘅感悟，再加上客户嘅口味，所以其实每一次出嚟嘅嘢都系可以五花八门，唔一样嘅。
0: 嗱，有啲 friend 咧就喺直播间里面提起有几只歌啦，又提起阿林林啦，林林嘅呢个播报啊，或者系佢嘅歌啊，都好诗情画意啊，咁亦都有人提起呢只歌啦，《跳楼机》嘅粤语版。嗱，呢个《跳楼机》嘅粤语版咧，就系我旁边呢位朋友去写出嚟。咁当然要赞就
1: 系
0: 阿常永杰都唱得好，
1: 佢
0: 唱得真系入心，同埋将粤语嘅嗰个版本啊，佢唱得好，哇，都好似容易忘记咗个普通话个版本，系两件事嚟嘅。咁我觉得真系呢只歌亦都喺直播间有人提同埋有人点嘅话，即系你都要讲讲呢个故事。好似呢啲歌曲，佢系喺网络上面流传，佢先系喺嗰个位置去输出噶嘛，跟住咧就哇个数据好好啊，好多人转啊，好多人传播留言啊等等啦，咁点解你哋可以？ 又同佢原嚟嘅嗰个歌手或者团队倾到，不如我哋写首粤语啊咁，然后又可以火一把，咁呢个逻辑系点噶？
1: 其实嗰啲系我哋自发嘅，就本身一开始呢个跳楼机遇版我哋自发搞嘅啫，就唔系佢哋团队一开始唔系佢团队揾我們，
0: 纯属你哋系想试下。得喎，咁样系咪咁？
1: 因为我觉得系咁样嘅，粤语嘅文化咧，佢系需要传承嘅。
0: 嗯，
1: 但系点样先可以传承？传承之前，你首先你需要生存，生存之后先至讲传承。咁有点解而家粤语文化大家知道，无论系粤语歌、粤语电影、粤语嘅所有嘢，其实都系式微紧嘅。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最好嘅方法系去用一啲，首先一定要优秀。其实我觉得有流量。我哋系需要一起去用嘅，但系有一啲流量我系唔用嘅，有我会做好多改编嘅东西，例如话跳楼机中，我认为佢嘅质地真系靓，同埋好适合我哋粤语人嘅口味，我先至会做。其实有几首歌我觉得好正，但我冇去做嘅，一首系中国人能飞，我觉得佢正嘅，只系我觉得佢唔个口味唔系粤菜，即系我觉得佢系唔适合粤语化。一个系嗰个鸟奶嗰首。牛奶有出电影嘅嗰、那首歌，有啲人为咗流量就中意做呢啲嘢，但系我觉得佢正嘅，但系我只系觉得佢唔适合粤语化啫，系、我觉得佢嘅唔系我哋粤语人好中意，好中意，即系唔够胆话唔中意，但一定唔系最中意。仲有 Papi 酱嗰个咩？我好害怕，你吓到我啦！我好害怕嗰啲，我会觉得有一啲嘢佢有流量，但系佢系竹篮打水一场空嘅。你就算做咗粤语版，佢最终都系冇办法流传于世嘅，对粤语呢件事嘅传承冇太大嘅帮助。所以呢啲嘢我唔会做。咁、但系你话跳楼机呢个，我觉得佢系得嘅。跳楼机佢成个旋律同我哋黄金年代，虽然佢未算系最优秀嗰

0: 听住一段先，尤其咧呢首歌哇好密喎，啲歌词我听到呢个常永杰。上
1: 好劲啊！上功老师
0: 好犀利，佢就喺未去到副歌部分嘅嗰段咧，跳跳唱唱，跳跳唱唱，哇！我都基本上冇点认真听清楚嗰啲词系乜，但系都发觉咧佢嘅唱功同埋佢嘅呢个位系吸引到我，继续听埋落去，去到副歌位置。咁呢啲铺垫啊，系咪对于填词人嚟讲咧，你都系有心去设计啊？
1: 其实是原曲设计的、
0: 当然啦，系啊，你系要跟住佢去噶嘛，但系你转咗成个粤语系唔一样噶、
1: 我哋最主要系睇下点样保留翻佢原先普通话原版嘅意思，我哋将佢睇下点样转化成一个粤语嘅表达方法。有时粤语嘅表达方法都有好多种玩法嘅，你有时可以地道啲，可以俚语啲，可以口语化啲、但系一般我写可能就会呢一种，我想同佢拉开一个风格上唔同嘅距离，我就会写得更书面化，同埋斯文啲、斯文啲，同埋俾一啲加啲有意思啲嘅金句啦。咁样会俾人记更加记得住件事。
0: 例如呢只歌咧，有冇边句金句咧？你好想食住就今日我哋嘅节目倾偈，话俾大家听。
1: 好天气好得应该分离啊！
0: 好天气好得应该分离。哇！
1: 系啊！
0: 哇！我即刻咧已经系啱啱我喺天气里边分享啦。喂，好似有雷雨啊，同埋有局部大雨。但系啱啱你一咁讲咧，完全我系想象到系阳光嘅出现嘅。
1: 是啊、
0: 原来歌词呢啲就係有画面感啦，就係。
1: 佢会有一种反差同埋一个画面感，会俾到人会一个记忆点会记住啦。
0: 嗯哼。可以同大家讲讲啊，边度可以搵到你更多嘅作品呢？因为有啲人係佢哋歌手名唱㗎嘛。即係歌手佢自己演绎，好似啱啱跳楼机，大家就会知道常永杰常公。但佢可能唔去认真去睇下嗰个作词系边个。
1: 其实呢我会觉得如果你真係想真係想揾我，咁你可以 B 站去揾不是慈神呢个账号，但係我觉得唔揾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觉得听歌最好你係揞住个名去听，你揞住个名系边个写，你真係觉得佢好啦，佢先至系好，所以其实唔需要认唔认住三唔三木木嘅，或者有时你听下首歌觉得靓，你望一望个名字可能就系我，所以我觉得咁样先至系最开心嘅事情。
0: 同埋咧就系觉得歌好听，你再去揾你出嚟。
1: 系啦，咁样会更加好，唔需要专登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佢自己会有自己嘅喜好同口味嘅，你去话，除非你真系突然间觉得哇呢、个人好正，你专登去揾我，我觉得 OK。咁但系其次嘅话，就只需要多啲支持我哋做粤语嘅所有嘅歌曲，所有嘅歌手就 OK 噶啦。咁我哋有缘嘅话，会喺某一首歌里面相见嘅。
0: 咁粉丝团七级嘅阿基哥佢就话啦，嗱牛来咧就系某国嘅嗰啲风格咧太犀利啦，唔适合粤语。咦，佢都好似咧道出咗呢个点啊。然后咧阿幸运珠终于讲到啦，近期我都有刷到咧三本木老师改编嘅《闭目入神》，嗰只系咪讲好天气好热啊？
1: 系天气好热啊，我真系觉得好热啊。我觉得。搞笑改歌词咧，系我哋粤语人嘅天赋嚟嘅。我觉得每一个广东人或者香港。

0: 即系总之我哋讲粤语嘅人、都会有呢个天赋，自己得闲冇事就会改几句嚟玩下，我觉得真系好正，我觉得呢个系我哋成个粤语人嘅一个最好嘅一个特点同氛围。
1: 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松弛感嘅氛围感啊，松弛感嘅氛围感咩咧？即系真系可以将一啲我哋叫做见到啊，包括日常嘅茶余饭后嘅搞笑嘢摆落去一啲经典金曲里面，真系除咗得啖笑咧。都系会仲系记住嗰隻嘅原曲
0: 㗎。啊系㗎。系咪有啲好奇妙嘅化学作用，会除咗令你记住一个新嘅 point 之外呢，佢原曲嘅威力呢就会更加显现出嚟。因为有时如果你嗰啲唔经典嘅歌呢，其实系唔好笑。系越经典越好笑件事系。
1: 今日三本冇喺节目里面一起倾偈。梗系会讲到过往无双啦，放心啦，有啲 friend 话点解搵佢讲咁耐都唔讲下呢，就喺个节目里面一啲录制嘅有趣事情呢，慢慢嚟。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啊！我喺视频号咧就系黄俊俊哥正在直播，欢迎各位一齐过嚟。但我旁边咧就有今日嘅不是慈神，佢系三本木，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三本木。
0: 系啊，阿基继续讲啦。嗱，呢阿基哥咧，佢话我喺 B 站认识我不是慈神。通常都系喺某个歌手同我不是慈同你。即属于佢嘅不是慈神一齐合作，即系原因都系歌手，佢系留意歌手先，
1: 系
0: 咁然后咧，原嚟发觉嗰首歌好听，边个写嘅咧？哦，三本木咁，咁 B 站呢个平台咧，系咪都帮你认识唔少嘅新鲜感或者新血嘅音乐人呢？
1: 通常我都嗰度系我展现嘅地方，我其实喺唔同嘅平台都会不断揾本土好嘅歌手嘅，因为我做呢个号本身我最初嘅初衷就系为咗我哋本土嘅歌手做嘅。我记得好似喺好似差唔多十年前啦，有啦，差唔多十零年前嘅时候，我嗰阵时流行紧微信公众号，咁我嗰阵时嗰个微信公众有个微信公众号同我讲话，为咗弘扬粤语啊嗰样嘢就揾我做事啦，咁当然系冇俾钱啦，但冇问题，我觉得为粤语系可以嘅，咁但系做咗一段时间之后，我有歌手朋友出首歌，咁系我填嘅，跟住我想佢帮手播或者帮手推，但系佢唔愿意，佢觉得影响到佢嘅东西吧，
0: 影响到佢弘扬粤语嘅嗰个
1: 系啩
0: 动作，
1: 但我嗰首又粤语歌，咁最后我发现原来其实我哋嘅本土嘅歌手真系冇露出自己嘅机会噶，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人做佢哋本，因为佢哋做微信公众号嘅嗰啲人，佢本身唔系做音乐嘅，佢亦都唔会对歌手有好有感情，咁我自己系一个填词人，我会觉得，唉，既然人哋唔愿意，咁我嚟啦。咁所以我就做咗呢个号。我做呢个号嘅最初嘅初衷就係为咗令我身边嘅本土嘅歌手朋友可以有露出嘅机会。因为我哋广东同香港唔一样。香港系一个完整嘅产业链嘅。佢哋有宣发，佢哋有各种嘅渠道，佢哋有电视，佢哋有好大型嘅颁奖典礼啊，各样嘢去推佢哋嘅歌手。但我哋呢边系连上一个微信公众号帮你推一推都要挨人嘅，都要跪低嘅，跪低都仲要系冇份嘅，而且仲要系你免费帮佢做咗事都系唔帮你嘅。咁所以鉴于此，我先至自己去做咗个号。后来就不断将身边嘅歌手朋友，例如话常光老师呢成嘅合作都唔使讲啦，例如话邓志信老师，最近先帮佢发咗一个叫做都市孤独病嘅呢个原创嘅嘅粤语歌，仲要唔系我写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唔系我写，我都系帮推嘅。
0: 啊，总之都系利用翻你呢个做出嚟嘅叫做私人嘅平台啦，
1: 系
0: 分享翻其他填词人，因为邓志信咧佢都系写词噶嘛。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真正你想点样一个地方广东一个乐坛，你点样可以起身？你必须要群策群力嘅，你必须要互相帮忙嘅。咁我既然或者我喺某个地方我行先咗一步，咁我有能力嘅，我都会愿意帮翻呢啲有心继续为粤语弘扬嘅朋友。

0: 有，当然前提佢要系一个人啦。咁、啊，如果俾我判断嗰个唔系人嘅，我就唔帮，系咪先？咁但只要佢系一个正常嘅人，佢系真系为粤语歌喺度出紧力嘅，咁我都系无任欢迎，会免费帮嘅。
1: 我都讲多少少，就系好似我哋进程咁啦。咁虽然咧有啲 friend 咧都话，唉、哎，投诉你，投诉我咩咧？就系点解会有啲节目咧要重播？咁原因系我唔得闲翻嚟做直播，我先会选择重播。咁但系嗰啲重播咧里面嘅歌或者里面讲到嘅嗰啲音乐人咧，我觉得都系其实重播都对于佢嚟讲系一次好好嘅
0: 露出、
1: 露出同埋推广宣发啦。嗱，我喺节目里边咧，真系要点名啦。尤其好似即系唔好叫尤其，系以下嘅呢班人，如果讲漏咗唔好怪我。例如好似邝紫伟啦，呢个广州女歌手，广州乐队 One Two Three 啦，仲有就系佛山本地嘅唱作人啦 ，HBC 何柏成、林允桥桥宝，仲有鱼仔鱼形，唔使讲啦，杜文扬老师，仲有陈辉权啊，仲有云飞啊，包括系黄宗佑、黄志毅，仲有啱啱你讲到嘅阿邓志信啊 ，Mover 乐队啊，其实都系需要大家去记住佢哋唱嘅一啲歌，因为佢哋，我觉得啊，有时做一首歌出嚟咧。对于歌手同埋一位音乐单位嘅朋友嚟讲，唔系咁简单嘅。佢要做呢只歌，可能又要矮，又要细，又要贵，又要摆好多时间落去去做咗出嚟。佢传播咗，你可能听过一次。对于佢嚟讲啊，自己唱嘅嗰个人或者自己写嘅嗰个人咧，可能听上百次都未够。咁我都觉得，如果你认为好听嘅，都可以喐一喐手指。其实喐喐嗰个手指转发到去朋友圈又好啊，或者群聊咧，系唔使钱嘅。咁、啊、可唔可以做多啲嘅动作？即係最重要，你係三本木嘅 friend 或者黄俊嘅 friend 嘅话，先係可以叫做大家倾下偈，做讲呢件事嘅啫。如果真係叫咩嗰啲唔係人啊，或者係唔熟嘅 friend 啊，我哋都唔会咁麻烦到人嘅。咁所以就係做音乐呢样嘢，尤其广东嘅音乐人唱粤语歌嘅音乐人呢，歌手啦，确实佢哋係会欠缺机会嘅。咁呢样嘢我哋都要喺节目里面去讲多啲。你去到咗《國樂無雙》呢个节目呢，系咪写嘅词啊，分享嘅你嘅一啲作品啊，都系以粤语为主呢？
0: 啊，系嘅，基本上喺《國樂無雙》里面，我负责嘅都系粤语填词嘅部分嘅。
1: 哦，
0: 系。
1: 咁啊，呢个节目呢，点解可以揾到你嘅？你又点解可以参与到呢一 part 嘅节目嘅录制呢？
0: 好似最初系因为张杰老师佢要喺呢个节目嗰度，佢想重做一个天下嘅粤语版，咁喺呢个网上揾到咗我做过一个呢个版本，咁、
1: 哦、
0: 所以就去揾我，再为佢想要去嗰个方向再提升一下，再改造一下咁样嘅。
1: 哦，咁啊，张杰就系歌手张杰，
0: 系歌手张杰，
1: 然后佢喺呢个节目里边系唱咗粤语嘅版本，
0: 系佢唱粤语嘅版本嘅。
1: 哦，咁佢嘅发音咧，你听起上嚟或者你多数都唔系你去监啦，
0: 系
1: 咪啊？咁但系你听到嗰个版本咧，佢演绎咗你份词咧，其实你自己咩感受？
0: 首先好高兴啦，可以同啲咁强大嘅国家级一线嘅歌手可以一起合作啦。咁其次就系你亦都发现咗，原来国语歌手对粤语其实系真系好难嘅，系非常之难嘅。你教佢嘅一啲嘢，但系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咁样同国语歌手合作，所以里面有一啲巧妙或者一啲遗憾嘅瑕疵，都系我后面我先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嘅。
1: 哦，
0: 系啊，即系前期你系发现你帮唔到佢嘅，佢嗰个位置佢错咗就唔系佢错，佢有唔完美嘅地方。
1: 嗯，
0: 咁就系冇办法，因为佢嘅母语就系国语嘛。例如话我哋有啲位置，我哋粤语人一定系用滑音过去嘅。
1: 系，
0: 例如话佢会唱咗烽烟起系因为佢直，但我哋知道烽烟起，我哋将个音滑翻落嚟就系啱嘅。
1: 嗯，
0: 咁但系。監棚嘅我又唔喺度，我真係冇辦法，係啊，咁所以只能夠當係一個好好嘅經驗。我以後會知道喺佢身上，我學識咗傑哥教識咗我好多嘢。咁其中一樣就係、是，如果再同國語歌手去對接一啲粵語嘅歌嘅話，我後來揾到咗方法係可以令到佢哋點樣唱好嘅。
1: 嗱，呢啲咩方法呢？我哋會一路傾偈，一路進程啊！今日有三本木喺進程一點，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4:02。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6蒸10新品上市。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6: 尽情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尽情1:00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8: 听尽情1:00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9: 听尽情1:00，
10: 尽情1:00，
11: 尽情1:00，
12: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3: 你记得听尽情1:00，
14: 记得要听尽情1:00，
13: 听尽情1:00，唱唱歌，你记得嗌 encore。
6: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1:00。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7: 924路放。
1: 呢一 part 嘅924路放提醒各位，缓慢嘅路段有以下：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立交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福贤路嘅双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到咧就系华桂华嘅隧道往返大沥方向有缓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速呢边咧见到南二环顺德支流大桥往返去南沙大桥。仲有系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广佛高速、广明高速嘅潭州会展对开往返桂城，左边车道有施工，现时咧都系放紧慢镜。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返去鸭江，现时慢紧。最提醒各位就系广佛江珠高速咧，就系新联入口嘅收费站往返去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咧，就系请绕行翻杏君特大桥嘅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翻高速啦。工期咧去到10月5号，大家相互知照。如果有想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嘅话，可以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各位一路平安。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超级斩嚟自广州嘅乐队啊，喺 N 年前咧都帮我哋去做咗呢一首歌曲，我觉得都啊到而家为止都好澎湃。三本木老师咧有冇写过啲咁 rock 嘅歌噶？你
1: 都有嘅，我记得有，因为我成日会改一啲可能系日本动漫得唔得？讲得噶，
0: 都得。
1: 日本动漫嘅歌我都会成日改，
0: 系、哦、
1: 会有好多 rock 嘅嘢嘅，
0: 有热血嘅一啲元素。我记得都有好似
1: 男儿当入樽，直到世界尽头嘅粤语版。
0: 系啊，系唔系阿 Jerry 唱
1: 嘅 ？Jerry 唱嘅，系 Jerry 唱嘅，好火啊！嗰、那
0: 个版本系你写嘅，
1: 那个版本系我写嘅，系我写嘅。喺香港嗰边有一个做 AI 嘅朋友，
0: 系
1: 问我授权，佢做咗一个 AI 黄家驹版喺海外系爆到几百万嘅。
0: 黄家驹嘅声线去唱，
1: 系
0: 直到世界
1: 尽头嘅粤语版。
0: 哇！咁大家都可以上网搵一搵。我依稀中系有听过呢、這个由家驹把声去。AI 啦，當然去分享嘅呢個版本
1: 超經典，
0: 因為我自己係打籃球啊嘛，咁所以咧一聽呢個《直到世界的盡頭》嘅粵語版係啱啱你講過啊，張傑老師佢都係唱過普通話版本噶嘛，
1: 係嘅，
0: 嚇嚇，咁所以都係好多打籃球嘅朋友嘅一個回憶嚟嘅。咁啊講到過往無雙嘅話，你啱啱講到同阿張傑老師嘅合作啦，咁啊再到應該到陳小春啦，陳小春小春哥咧確實係。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直接就发现你同埋同你嘅嗰个交流啊是由浅度到深啊，是不是这样
1: 啊？是的，好多谢小春哥的赏识的，因为其实他这个节目他的赛制是歌手揀填词人的。咁所以好感激佢每一次，只要佢嚟过无双，佢都会好坚定不移咁揀我。可能是因为我哋身上。
0: 可能因为你靓仔。
1: 哦，当然我是一个颜值词人嚟噶嘛，
0: 系，
1: 咁一定唔系因为我写得好，一定因为我靓仔，呢个我认同嘅，我能够接受呢个答案，
0: 系、然后小春佢系咪会行埋嚟同你讲下嘢先，定系还是佢会系安排一个佢嘅助理啊，定系还是佢嘅经理人啊，先同你系有一个初步嘅交流，咁你哋再会见面去倾合作嘅嘢咧？
1: 其实小春哥佢会有佢好多諗法嘅，咁但係佢通常会通过佢嘅音乐总监去董家雄老师去同我对接嘅，咁当然嗰个都係佢要表达嘅东西啦，咁但係我哋会尽量咁以小春哥嘅諗法为准去满足佢对每一首歌嘅改造嘅呢个方案。其实基本上每一首喺过往无双每一首嘅国语版变成粤语版，里面嘅内核同埋里面嘅一啲大方向都系小春哥去控定嘅，定嘅。咁我就系为佢谂嘅嘢去服务，咁就睇下点样尽量地去做到更贴近佢内心中嘅嗰个话，脑海中嘅构图。因为其实小春哥系一个好有谂法嘅人，但系有时佢表达得会比较零碎。系佢超级有谂法，但系佢讲嘅时候可能会未能够完整咁样讲晒，佢会零零碎碎咁讲出嚟。我哋就负责帮佢将佢嘅所有零碎嘅意见意思合翻成一张拼图，就会变成最终嘅。
0: 你啱讲到佢好有谂法，
1: 系啊，好多嘢谂。
0: 例如咧，佢会同你合作开嘅一啲喺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佢嘅嗰啲谂法系咪会即系跳跃啲，定系还是哇好太空化咁样咧？
1: 其实小春哥嘅諗法係好统一嘅。
0: 哦。
1: 佢係一个完整嘅事件但嘅零碎版。即係例如话佢係一个波但係拆咗好多塊俾你睇。而唔係话可能俾一塊玻璃然后俾一张凳你又再俾一张台你。佢唔係嗰种人。佢俾嘅所有意见都係往緊同一个方向去嘅。係呀。
0: 哦。咁好似边隻作品啊你要真係喺节目里面讲讲啦。你係会哇！到而家都覺得哇，這個機會，這個合作咧，直接就俾更多嘅網絡以外嘅朋友啦，叫做話真係睇呢個節目嘅觀眾朋友啦，所以認識到三本木呢個名字咧。
1: 借過一下嘅粵語版啦，佢係成個節目裡面應該係最紅最火係呢首歌嘅。咁佢本身係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啦，歌啦，咁啊，佢本身原先周深老师唱嘅原版就已经系非常之火噶，咁啊，我哋再将呢、這个改造完一个全新嘅粤语版，再俾小春哥演绎之后咧，佢有另外一个感觉。其实佢哋嘅内核系一样嘅，但系佢会又带有咗小春哥自己个人嘅一啲强烈嘅特色啊。
0: 哦，借过一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节目，然后又听到呢首歌呢。今日三本木喺尽情一点同大家分享佢写词嘅一啲故事。

0: 藉住呢首歌呢，真係要话俾大家听，喺背后嘅一班音乐人嗰种嘅强大。当然啦，歌手佢係好出彩，但係我觉得喺演奏呢首歌，每一个乐器嘅嗰个位置，或者係每一位嘅乐队老师呢，真係成就嘅呢一份力量呢，都係要值得大家认可。因为我觉得呢隻歌嘅嗰种气势嘅磅礴啊，再加埋我觉得係佢讲緊一个故事啦，好有画面感啦，即係呈现种呢种嘅效果嘅话，佢哋乐手係好大嘅功劳嘅。
1: 好犀利啊，成个节目嘅其实大家都众志成城咁样去做呢件事，全部人都系扑心扑命。我哋包括我哋填词会改好多版啦，歌手可能一两日之内佢就要将成首歌食落嚟啦。咁编曲老师又系通宵编曲啦，咁每个乐手老师又系哇排练排到咩咁。我哋录影嘅时候录到早上嘅，
0: 估都估唔到啊！嗱，即系大家睇到嘅嗰个成品啦，吓，当然你可以朝早睇又得，中午睇又得，夜晚睇又得，但系对于录制成个节目嘅呢、這个。当佢系剧组啦，用剧组去形容，佢哋系真系争分夺秒，而且各个职位咧就各司其职去完成自己一定要完成嘅任务，系嘛？歌手都系真系，你话啱啱你唔咁讲，我以为哇，佢写咗好耐，佢练咗好耐，但其实一系可能真系一两日嘅事情就要背落嚟，演绎得好，大家呈现到嘅嗰个效果，仲有可能就系喺某啲位置唔 OK， 导演话喂、再嚟过啊，咁再要可能去录次录多某个环节。咁就真係學你話齋去錄到通宵到天亮，咁我哋係估計唔到嘅，即係作為觀眾。
1: 超級辛苦呢、這個節目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好開心嘅一次經歷。咁、但係呢個通宵就每一期我哋都通宵，真係好辛苦。即係、
0: 所以唔好再話顏值填詞人呢今日嘅嗰個眼袋嘅問題啦
1: 嚇。我係熊貓嚟嘅，其實我哋係熊貓族人嚟嘅，冇問題嘅呢、這個。咁總之就係我哋係身體係疲憊嘅、但係心情係開心嘅、能夠參與呢盛事係非常之榮幸的一件事情。
0: 大家都可以喺翻應該你經常會更新係喺你微博都有，因為有啲人睇唔到你朋友圈㗎嘛。你係咪都會喺邊個社交網絡會睇到你喺每一期嘅節目，例如同邊位歌手有一個合影啊，包括你講咗一啲故事嘅嘢㗎嘛，喺邊度可以睇到？
1: 一般喺小紅書啊，
0: 某書見到你係咪？
1: 係某書，某 B 站，都可以見到嘅。因為我哋有啲人會覺得好似係你想自我宣傳，其實唔係嘅，我哋係會有要配合節目，
0: 冇錯，
1: 去做一啲推廣嘅事情，我哋所以我哋每期都。

0: 做嘅。咁就因为大家众志成城去为一件事去令希望尽量佢好嘛。咁我哋参与呢个节目，咁当然亦都想为大家去推介去睇睇呢个节目。其实呢个节目真係好用心，应该系呢十年以嚟我自己个人审美、我自己口味。最好嘅音综，
1: 因为呢个系有作词人，即系有幕后嘅人同幕前嘅人一齐共同完成嘅，
0: 系
1: 佢系同可能我哋睇过嘅一啲以往嘅唱歌节目啊、唱歌嘅综艺啊，佢系有所唔同。我觉得个内核同埋个内涵性嘅嘢，会俾更多读者又好啦，或者系网我哋嘅一啲受众咧，系了解歌曲嘅一啲创作故事。
0: 系
1: 咁，我觉得仲要系从。我覺得係叫雅俗共賞去了解，佢唔係一嚟就已經係哇，有啲歌迷或者可能係我哋嘅下一代咁樣睇唔明啊嘛，咁但係係唔明你哋講乜嘅，但係你哋係雅俗共賞，即係基本上係有好多事情咧，你聽落咧，你可以想象到、聯想到，咁我覺得係一個有思考性嘅嘢咯。咁你啱啱講到借過一下就會有一個創作經歷啦，再到陳小春嗰首《人一個》。其实直接成为咗佢嘅巡回演唱会嘅主题曲。其实呢个合作过程系点嘅，同埋点解有呢、這个系咪即系小春哥即系同你系特别夹嘅？大家都系颜值啊嘛，
0: 特别夹，一定系啦，
1: 系啦，去做呢首歌，OK 就三本木啦咁样。
0: 如果你问我内心心底点谂咧，我觉得系可。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個版本係其實係我身上有一啲嘢係佢以前合作過嘅填詞人身上有嘅，不雖然我係一個唔成熟嘅，我仲係幼年期啦，即係以數碼暴龍嚟講，我係一隻幼年期嘅數碼暴龍。咁佢可能以前已經同啲夠極體嘅數碼暴龍合作過，但係佢會喺我身上睇到一啲可能佢以前嘅某一隻合作過嘅。夠極體身上有嘅特質，咁所以佢會覺得想喺我身上試試睇可唔可以有更多更好嘅火花。
1: 哦，咁有咗人一個，咁人一個其實我哋都要聽聽啊。當然啦，我想係喺晏少少，等我睇下先嚇，係係稍有時間可以聽到啦。咁喺寫呢隻歌嘅時候，你用咗幾耐咧？
0: 寫咗好耐呢首歌，寫咗差唔多。头头尾尾可能成个月都有，
1: 佢系咪都要话？第一版唔得啊，第二版唔得，系咪要咁样嘅过程？
0: 系，我哋会不断咁调整到佢最想要嘅方向为止嘅，因为我哋做服务噶嘛。
1: 哦，咁都大家系有意见交流，
0: 有嘅
1: 出咗最后嘅嗰个版本。
0: 系嘅，系嘅，系嘅，我哋有意见交流嘅。
1: 系啊，咁我哋嗱。准备会听到呢只歌㗎喇，但係记得支持一下三本木。咁佢喺 B 站呢就係、是、我不是慈神啦。大家搵到咗佢之后呢，除咗係关注，你仲係要听一下其实佢嘅一啲创作。咁当然啦，嗰啲创作呢我觉得你都係几有心思嘅。咁除咗係一啲为一啲高端客户去度身订做嘅作品你其实都会将一啲雅俗共赏耳熟能详嘅经典歌又变成咗一啲可能同近期嘅天气又好啊，环境啊，甚至乎系你自己嘅心情啊，写咗一啲比较接地气嘅作品啊，
0: 会嘅，
1: 但系嗰啲咧，我觉得都推广大家去听一听吓。咁喺觉得 OK 啱 feel 嘅，都留言一下，俾三本木，再接再厉，再可以写多啲，下次预防翻蚊叮虫咬啊。屙呕肚痛啊等等嘅一啲作品，可以令到市民朋友更加去保护自己啊！今日会同佢倾偈，欢迎你哋喺我哋嘅视频号里面咧点赞支持，同埋咧就转发撑一撑三本木啊！

0: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Is it

0: 謝咧常永傑啊，喺十幾年前幫我哋唱咗呢隻《盡情一點》，而家聽到嘅會有陳小春，佢嘅《細巡》裏邊咧，哦，應該係全國巡迴啦嚇，咁啊應該有其他城市都會涉及到嘅。咁當然咧就呢隻人一個就係三本木嘅詞，然後佢去演唱。咁呢隻歌究竟有啲咩故事咧？咁你自己都可以可唔可以有邊幾句歌詞啊？或者有冇邊啲特別嘅一啲環節咧？想藉住今日，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講講咧。
1: 其实首歌都系小春哥想将佢对人生嘅理解，借我只手，借我支笔去表达出嚟啫。人一个其实系两个意思嘅，第一意思系其实你同我都冇乜分别，都系普通人一个啫。但系第二个意思就系、是、做个人吧。系，其实重点人系好重要嘅。其实呢个世界上包括上一首歌点解借嗰一下会咁火爆？是因为里面讲的嘢，我相信好多人听咗都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上超需要很多人不做人的。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歌，你就会想起自己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情，遇到一些奇奇怪怪阴阴湿湿的东西。是啊，所以这首歌会红是我意料中事来的。因为小春哥当时定个立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首歌是很有希望会被大众接受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压力又大啦，戾气又重啦，那你每一个人你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你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是想上步就是借过一下，而下步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我们都要做一个人。这个就是人一个的意思。
0: 哪句歌词会更加直白告诉大家，人一个就是这样去体现呢？
1: 其实成首歌最后一句就是挺起腰身去做我。是我哋做返自己，做一个人应该做嘅事情。是人係有所为有所不为，唔可以因为自己想做某啲嘢就要将自己嘅错误要合理化话自己啱。即係其实对错係唔紧要嘅，冇人係永远唔会做错事。
0: 冇错。
1: 做错咗咁咪认咗佢做错，然后 下一个改正。挺起腰身去做人，就係话你要堂堂正正咁样去做

0: 从呢、這个湾区啊，佢哋嗰个组合叫咩啊？写啊，湾区
1: 大湾仔，
0: 大湾仔，诶、哎，成日挂住湾区行先，大湾仔。咁我都觉得陈小春系会成熟咗啦，同埋佢又参加咗《爸爸去哪儿》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咦，佢系同以前咧，即系电影时期咧嗰啲啊江湖味咧系唔同咗啊。佢会更加胆大啦，同埋会系一个男人，
1: 系即系一个男人，真男人，
0: 啊、
1: 真男人。
0: 再听埋呢首嘅人一个啊，我系会觉得，哇，佢企嘅嗰个叫做挺拔嘅嗰个姿态啊，同埋嗰个身躯啊，系会好立体咁呈现喺我面前。啊，佢会唔会亦都有一啲优点啊？你系会觉得啊，喺佢身上学习到
1: 有担当呢、這个人真系小春哥系一个好有担当嘅人嚟嘅。你、包括你睇佢演唱会嘅时候，佢演唱会之前出咗个风波，就系、是、话出咗一啲小问题，令到有啲观众系
0: 体验感唔好，
1: 体验感唔好。咁所以佢又会退票啦，佢又会即刻整改，第二日就已经改完。
0: 哦，
1: 系佢反一定系跌钱嘅，100%，因为你做完你要拆你嗰啲嘢，但系佢会愿意去。一边道歉，一边去为呢件事善后。我觉得人系好重要呢个东西，有担当。即系你冇做过，你就一定唔会认啦。但系你自己系确实出咗问题，咁咪出嚟自己解决佢。解决佢之后，咁咪继续行咯。
0: 我觉得佢嘅一啲呢啲嘅做法咧，系会影响咗有一部分嘅下一代啦，或者年轻嘅歌手啦，咁就知道哦，原来前辈其实系做错咗事，佢系会自动自觉出嚟。去道歉啦，
1: 其實都唔叫錯嘅，只係一個，因為其實唔係佢嘅問題，係、長方嘅問題啫。
0: 但佢係擔當
1: 啊，當然佢要孭起，因為做大佬呢啲嘢就係咁噶啦，係咪先？你就無論下面啲細嘅做錯咩嘅，都係你要出嚟頂、所以我覺得佢好有擔當就喺呢個位置。
0: 冇錯，同埋就係我要傳達嘅觀點就係、因為如果有叫做榜樣嘅人啦，佢如果做錯咗事，佢係選擇唔認或者可能係。借啲耳，可能系会走一啲窿罅位嘅话，其实跟随佢嘅歌迷啊，或者系跟随佢嘅一啲后辈咧，系会学习到呢啲嘢嘅。咁如果系前辈榜样，佢能够做唔同嘅事情，佢哋输出嘅系正能量嘅观点嘅话，其实都系一样感染翻佢哋嘅歌迷啦，佢哋嘅受众啦，同埋下一代都系一样会有呢种态度。错嘅就要认，
1: 系
0: 啱嘅就会继续做落去。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正能量。包括系歌手、偶像，甚至乎系艺术家，系要输出嘅嘢咯。咁你好似写呢啲词咧，其实会唔会就系去到某啲时候啊，你都觉得真系我都要企出嚟，会写翻一啲正能量嘅歌曲作品，回馈社会啦。跟住喺某啲时候，真系感情嘅遇上一啲可能系。有感情态度嘅歌手，佢系想你，我都好想讲呢啲背后嘅故事喎。咁你系咪都会分唔同嘅时期去创作唔同嘅呢啲歌曲嘅呢？
1: 主要睇歌手想要咩，佢想食炒蛋，我系煮炒蛋。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其实正能量嘅嘢，我系好中意写，我好擅长写嘅。其实
0: 喂，咁你唔系下下嘅心情都日日都炒到蛋噶嘛？系咪啊？有时你喂炒蛋攰噶、哦。
1: 炒蛋
0: 都抛镬啊，个镬气好旧啊，咁样，因为你啲蛋要炒得滑啊，同埋大家中意食嘅话，肯定要保持嗰个水准。但系有时做开嗰样嘢做得耐系会攰噶嘛，系咪啊？
1: 我觉得最紧要系真，你写嘅嘢一定要你自己认同。如果你攰系因为你个心都唔系咁谂，你自己系都要咁样写，咁梗系攰啦。但系你个心系咁谂，你咁写，我觉得系唔会攰嘅。基本上，我系一个。词语其人嘅人嚟嘅，基本上我词我系咁样写，除咗特定嗰啲啊，例如话搞笑歌系嘛，搞笑歌我要写到好浮夸可能有啲出滑滑突突啊，系咪先流到汗全身湿晒，即系嗰啲系浮夸嘅东西。即系我写正经歌嘅时候，基本上词语系其人嘅，即系我真系咁样谂，我真系认为人系应该要咁样做，我先会咁样写嘅，系啊，
0: 咁大家如果。对我旁边嘅呢位歌手啊，咁啊，音乐人啦，会感兴趣同埋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可以咧选择去搜索，喂，点样揾你啊？
1: 任何一个平台揾不是慈神都揾到我嘅。不是慈神嘅名，因为心目中有偶像，个偶像系慈神，咁我唔系，系咁样嚟嘅。咁慈神当然系 我好欣赏嘅香港嘅一啲填词人啦。
0: 嗯哼，
1: 我觉得佢我嘅地位系个词人嚟嘅啫。
0: 嗯，
1: 佢哋嘅地位系词神，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个号，系、
0: 嗯、
1: 系向佢哋学习嘅意思嘅。
0: 啊，
1: 咁啊，当然，诶，内地做词人真系好惨，
0: 唔系惨咧，系会慢慢慢慢俾人看见，咁你就会幸福嘅嘢会慢慢到嚟噶啦。
1: 希望可以，
0: 但系就系个经历啦，呢、這个就系个过程，确、实系漫长嘅。系啊，咁啊坚持到嘅话，同埋会自己喺坚持嘅嗰个过程当中系有吸收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个人生好大嘅财富嚟嘅。
1: 系，例如话认识到阿俊，就系我人生嘅一个，即系认真嘅。我唔知阿俊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喺呢一个音乐嘅路上，可能够认识一好多好真挚嘅

0: 真係真心鍾意音樂，為我哋本地樂壇一直出心出力嘅各位朋友，係我好開心嘅事情嚟。
1: 係有共鳴位，咁大家就輸出嘅嘢同埋大家想做嘅嘢咧就會一致啦。今日我哋仲會聽佢寫嘅歌嘅，嗱唔好行開。下午4: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预计今日下午到听日咧嘅天气都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吹二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4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需要大家注意咧，就系因为有雷雨天气嘅伴随啊，大家都要预防翻咧局部嘅一个强对流嘅天气。咁希望各位咧就系要保重身体。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好听啊！哇，呢、這个粤语版本咧，我觉得除咗朗朗上口啦，你会更加多嘅一个想象嘅画面。我啱啱仲喺度问你咧，哇，有冇写啲好正能量歌？呢只就已经系好啱啦。啊，
1: 佢十五运嘅其中一首宣传曲嚟嘅。
0: 嗯，
1: 系啊，当时就想做一个为建议们打气嘅一首咁样嘅歌，
0: 完全到位啊！系啊。我呢啲冇得落场啊，冇份去踢啊，冇份去打波嗰啲咧，都系已经系成身
1: 心潮澎湃。
0: 系啊，都为自己支持嘅球队啊、支持队伍啊、支持嘅呢个阵街啊等等咧，系去撑啊。我觉得呢只歌咧，当然好似嗱，因为我见到咧喺我嘅播出单里边咧有侧田同埋周笔畅，其实呢两个歌手佢都系唱过你写嘅歌啦。咁少年嘅呢个粤语版本就周笔畅。侧田其实佢唱少年呢个版本都好啱
1: 嘅，系嘅，系啊，其实佢把声都声音好适合
0: 嘅，好适合嘅吓，好似同呢两位嘅歌手合作咧，有咩特别故事咧？又
1: 特别嘅故事都系你要谂明佢哋要咩
0: 哦，
1: 其实我哋做内地填词人最紧要谂明歌手想要乜嘢，其实都有修改嘅，就系、是、改到歌手认为啱啦。是这个 Ray 啦，一个系佢唱得舒服，一个系佢想表达嘅意思，佢呢一秒钟，佢呢个年纪或者佢而家呢个身处嘅位置嘅心境，佢谂紧乜嘢，你贴中咗，咁就 OK 啦件事。
0: 好似周笔畅嘅《少年》啱啱听嘅咧，就你都系将词去俾到佢啦，或者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录制嘅一个监制啦。
1: 系，
0: 因为我知你又系会监制噶嘛。
1: 我自己个号自己玩嗰啲，我就有办法监制呢啲大艺人，我系掂都掂唔到。我监制即系，其实头先里面有一个位置系个音系应该系携手嘅，
0: 系
1: 唱咗携手嘅。但系呢个其实唔系歌手问题，其实系我问题。系如果我在场嘅话，就一定唔会出现咁嘅问题。系因为其实我知道香港嗰边可能填词人系应该在场一齐监嘅，但系无奈我卡位唔够。我真系参，即系好多
0: 唔好讲呢啲
1: 啊，系我唔知点啊。总之我系未有办法去到去帮忙呢件事情。
0: 哦、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歌手唱粤语歌，有填词人喺身边嘅话，一定会好好多。因为个填词人会知道自己填嘅时候呢一句究竟系点样唱，同埋究竟呢个字应该系点样。因为有啲字系多音字嚟嘅，系有啲字佢可能可以读呢个音，又可以读第二个音，佢两个音都系啱嘅。咁但系，人嘅认知系一定系按照自己嘅认知嚟噶嘛，咁所以佢平时用开嗰个音未必系你用嗰个音嚟噶，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啲小瑕疵系难免嘅。咁我希望以后随住时日嘅增长，
0: 卡位嘅提升，
1: 我能够参与到
0: 升
1: 录音嘅时候，我可以去监。
0: 啊

0: 但系暂时系冇没和分啊，没和分。
1: 千祈唔好咁讲，但系你喺你嘅作品啦，你工作嘅态度啦，同埋能力咧，喺好多嘅歌手嘅心目当中咧，都有一个卡位嘅。不过我哋系一直向。向
0: 更好
1: 學習，
0: 向更好的地方行。
1: 我哋是不会啊，即尤其你哋文艺创作者，不是话满足于自己写咗一份点样嘅词，一个点样嘅作品，是会不停咁向前辈學習。例如，喺一啲节目当中啦，你都会同常石磊、刘卓辉、陈焕仁等等嘅前辈系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去环境一起去工作啦，去完成一啲事情啦、任务啦。其实佢哋都系写词嘅，咁啊。你会有啲咩感受咧？同佢哋一起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
0: 以前咧，我以前对于一啲前辈咧，其实我觉得系唔系太在乎嘅。以前啊，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做自己嘅就 OK 啦。咁但系近年咧，我嘅心态发生咗巨大嘅改变嘅。尤其系呢几年，我发现我小朋友嘅时候，我细个嘅时候成长嘅时候，我认知嘅一啲好出名嘅我。就是我同佢就代表咗我童年记忆嘅一啲人慢慢咁离开。唔在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好珍惜今次嘅嗰个去《歌舞伤》嘅呢一个节目嘅一个机会。我真係呢一啲作为香港乐坛好似刘卓辉老师啊仲有向少华老师啊呢啲都有上我哋见到面交咗朋友呢啲老前辈我觉得要一定要珍惜。佢哋呢啲香港即係黃金鼎盛年代嘅粵語歌年代嘅呢啲活化石啊！你真係見多一面就係一面，係即係一定要珍惜。呢個係我而家嘅心態，我而家係會比以前更對所有嘅前輩嘅尊重都係多咗。係因為我突然間發現有一日，我發現我童年好鍾意嘅一啲歌手、一啲藝人，突然間
1: 離開
0: 咗，包括詞人都係今年上年呢几年都离开，不断陆续离开，所以我而家会知道珍惜啊。即系以前会觉得，前辈啫，前辈就系前辈啫嘛。系嘛，而家会发现唔系，你见多一面就一面咯。所以而家我包括喺你节目里面同我刘卓辉老师，我都同佢食一齐食饭啊，倾偈啊，我仲送咗包烟俾佢。即系我会觉得，哇，这个
1: 尊重。
0: 呢、這個老人家又風趣又幽默，佢又係代表咗粵語歌嘅其中一個黃金時代嘅碎片。咁佢又幫Beyond 寫個歌，我同佢去傾關於一啲語填詞嘅時候，我覺得係獲益良多嘅。以前會覺得以後仲有大把機會，而家我發現我要珍惜每一次機會。
1: 仲有咧就係可能以前啱啱做。叫做僆仔的時候啦，小朋友的時候咧，可能冇諗過有機會同佢哋有見面啊、接觸啊、交流噶嘛，係咪？咁就我都係做好自己啦。當可能就係透過自己嘅努力，別人嘅認可，你可以同佢哋同一個空間一齊去共事嘅時候啊，心境係真係唔同咗，
0: 係嘅，
1: 畫面感都唔同咗，包括你自己嘅一啲啱啱你講啦，即係一啲。行動上啊，會更加尊重啊，可能會鞠躬又會多啲啊，握手又會多啲啊，俾包煙啊，下次要一條啦咁樣，咁等等嘅呢啲事情，其實就係人係真係大咗。其實感情充沛係咪會對於而家寫作品寫詞係會更加得心應手啲咧？
0: 睇其實寫作每一次都係一次挑戰嚟嘅。冇任何一次話係簡單嘅。因为佢有啲人可能写每一样嘢都系一样嘅，但系对我嚟讲唔系，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佢都系一张新嘅问卷。你又要重新再度过、再计过，系我觉得每一次都好困难，但系好有挑战性。我中意嘅，我好中意、好中意粤语歌，我好中意、好中意粤语文化，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一直为一直写，同埋一直为呢件事发热发亮落去。
1: 呢首系侧田嘅《尚能独舞》，系咪都系喺？综艺节目里面，
0: 抽空写，
1: 抽空写，
0: 系穿插紧咧，中途写，
1: 听。

0: 好似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到你自己嘅心声嘅，系啊，会唔会都系有自己嘅一啲心情同埋经历咧？
1: 其实又唔系太有，因为未到。但系我写呢首歌嘅时候，我喺度揣摩侧田老师嘅呢一秒钟应该会点谂。
0: 嗯，
1: 其实因为我哋做歌词咧，最紧要系知道。歌手自己想点样？其实但系呢一首自己觉得自己叻嘅地方系，其实呢一首我系根本冇接触到侧田老师嘅，
0: 嗯，
1: 系纯靠我自己幻想嘅啫，系即系纯靠我自己幻想，究竟呢一秒钟侧田老师嘅心境，佢会中意点样呈现点样嘅心情，或者自己嘅心态会点样继续向前路行嘅一个心境，
0: 嗯，
1: 我觉得系咁样嘅啫。咁
0: 咁，我好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系，咁点解会侧田揾你去写呢一首歌先？咁当中系咪会系因为有一啲嘅介绍人就系话嗱，佢想要一首咁样嘅歌，跟住咧就好似同喺一个平台咁啦，经理人平台啦，就去散发俾唔同嘅写词人啦，咁，原嚟咧就系三本木嘅《尚能独舞》系 get 中咗，就系啱佢嘅故事咁样咧。
1: 通常都是唱片公司邀約的，都是唱片公司邀約的，然后有一些唱片公司有一些歌是会有比稿的情况，所以，所以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都会想尽量做到歌手满意，是因为有一些歌是会产生比稿的，这个亦都是我们内地填词人境况都阴功的，你想想你哪有香港填词人是比稿的，香港填词人睬都唔睬你啊，系，但系就系我哋内地可能一个 job 一份一首歌一个歌词，可能都系要同 N 个人抽，
0: 冇错，
1: 先至会得到嘅，所以请大家关注内地粤语填词人系一个
0: 事业嘅发展，
1: 高危嘅职业。
0: 咁当然喺嗰个过程当中，你系要有呢个本事赢到其他人噶嘛。
1: 哦，咁理论上，咁你一个比赛幸存者偏差嘛，你一个比赛总有一个人赢嘅，
0: 系，
1: 有时唔系你，有时系你咁啫，即系你每一个比赛都会有一二三噶，
0: 嗯，
1: 正常嘅呢，這个，就系，但我希望以后我哋真系好似香港咁揾你写，就系揾你写。
0: 哦，咁我都好想真系喺你呢方面展，即系叫延展一下啦。你以前都讲过咧，我记得吓，呢个都网络有记忆嘅。你话讲过广东咧冇乐坛噶嘛？因为你系啱啱喺节目里边都系有讲到，香港嗰边嘅。

0: 音樂文化又係由於時間嘅關係啦，同埋佢哋嘅沉澱啦，
1: 佢哋行先，
0: 佢哋有比較完整嘅工業嘅一個鏈接啊，
1: 係嘅，
0: 係嘛？一條鏈喺度啦。咁其實你而家覺得喺廣東去做音樂又好啦，或者係廣東嘅語音樂咧，最大困難係咩先？
1: 香港唔係廣東做粵語音樂，第一個我頭先講咗啦，我自己要做呢個自媒體係因為我哋缺乏咗一個宣傳推廣，我哋唔係完全冇，但我哋就係冇人哋咁完整工業化嘅
0: 齊整咯，
1: 人哋係齊整嘅，我哋係零零碎碎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其二係一個文化同審美嘅問題，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候嗱文化問題係在於我哋兩邊嘅文化始終都係有些少嘅差別，我哋有時候有啲用語係唔一樣嘅，係啊。咁當你同一個你想表達同一個意思，但你用詞唔一樣嘅時候，你個味道就係會唔同嘅。而且我哋呢边我自己系出资记得上一次我哋见面就系邝子伟出歌嘅时候
0: 嘅碟啊，
1: 系啦，我已经做过尝试啦。其实喺我哋呢边，如果你系往对标香港嘅水平去做嗰啲歌，市场上系一个唔好嘅，唔好嘅地方系在于。我哋呢边嘅人系唔听呢一类嘅歌嘅，真正听香港嗰类嘅歌，亦都唔听你呢边出产嘅似香港嘅歌。
0: 嗯，
1: 咁所以到而家我哋会选择做一啲你见到而家流行，而家市面上流行会火嘅歌，都系一啲其实叫做广乐。
0: 广东音乐
1: 系广乐，嗰啲唔系广乐，系啦，咁就会可能佢个性质同个用词系会。有呢边特色啲，会同香港嗰边唔一样嘅，系咁，但系咁样你先至会出到，即系你咁样你先可以行到出嚟嘅，系啊，冇办法嘅，即系你要为你嘅市场去妥协。咁当然啦，我都好开心可以真系做到啲真系香港歌手嘅歌。咁呢个时候你咪可以为佢嘅审美服务咯，系啦，咁只能够系通过呢种方法去做一啲更接近香港水平嘅歌，因为收货嘅。人收貨嘅歌手，佢會係香港嘅歌手，佢會有佢嘅嗰套審美，佢會帶俾你，佢會教你嘅。其實好多包括小英哥又好，其他大嘅歌手都好，佢都會將佢嘅某一套同你交流嘅。
0: 咁呢個亦都係你學習到嘅嘢。
1: 係，冇錯。
0: 所以咧就係歸根到底，佢講咗咁耐咧，我覺得唔會放棄，堅持。咁寫好一首，再一首，再嚟緊嘅十首或者係一百首，其實都係要繼續寫落去。咁當然可能就會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某一啲嘅作品係會俾人哋留意，一留意到，咁你個平台就會去咗一個流量池啊，或者一個大嘅平台啊。咁所以你嘅作品就會更加被其他人可以去睇到同埋去合作到咯。咁我覺得呢句説話係可以同。从事紧文艺工作嘅朋友仔或者视频创作嘅朋友仔咧，都一直都要讲嘅，都系要坚持落去咯。今日佢仲有一个问题要答我嘅，系啊，呢个咩问题呢都好尖锐嘅，我阵间问啊。

0: Oklahoma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特别要多谢阿杨啊、超人，仲有鹏鹏啊，力赞我哋嘅节目啦，多谢你哋啊！其实自己做咗写词人，今日嘅嘉宾咧系三本木啊，大家可以喺 B 站啊、某书啊等等咧，可以揾不是词神或者系三本木，你都可以揾到，诶，佢写过好多歌俾唔同嘅朋友。叫做系写词呢个工作或者呢一份嘅热爱嘅东西啦，中意嘅嘢啦，都做咗成接近二十年以上咯。
1: 系嘅，
0: 系啊，冇谂过转行噶系嘛，唔会话谂住咧就系要开个铺头打下边炉啊，系嘛卖下肠粉啊。
1: 以我而家微薄嘅薪酬，应该唔可能去做呢啲事情。
0: 哦，微薄嘅薪酬，哦，原来写词咧系咪真系可以搵到好多钱噶吓？
1: 写词系好微薄嘅，其实行价都低微嘅。其实成行嘅，因为我都系讲嗰句，其实香港填词嘅地位系好高嘅。我睇填词 L 嘅时候，我会觉得佢哋认为嘅苦难或者系佢哋嗰边嘅阻力，如果你摆喺内地，你同样做粤语填词人，根本不算什么东西。
0: 哦，
1: 我们这边难多啦。
0: 诶，咁佢哋咧系咪会有一个咧可以要考一个咩证啊？咁证明自己诶，定系还是写到某啲嘅词，某边啲诶劲嘅歌手唱咗？证明佢嘅地位高咗，咁佢嘅前途会更加会明亮，系咪咁咧？
1: 其实都唔系嘅，其实两边系第一，佢哋嗰边系有好完整嘅工业链条啦，例如话佢哋嘅所有嘅东西都系好规范化嘅，佢哋有一个叫 cash 嘅版权组织啦，
0: 系
1: 咁啊，包括
0: 喂嗰个唔系钱啊吓，佢真系一个品牌，
1: 佢真系一个品牌，系 cash 嘅版权组织啦。我哋呢边嘅系统系未够完善嘅，咁而且我哋呢边咧生意少啊，佢哋嗰边系一个成型嘅乐坛，佢哋可以有不断有歌手咁涌现啦，一间公司好多歌手，起码你知道投去边，你喺呢边入行，我就问你，你系一个僆仔，你觉得自己填词填得好，你话俾我听你点入行，拗爆脑嘅话俾你听，你系谂极都谂唔到，究竟我要点入行呢？
0: 我系发短视频先，咁系咪？
1: 系啦，你究竟点入行？你就算发短视频，你后来就算爆咗，你发现其实你逼你自己去做埋歌手，你其实都系入唔到行，你只能够自销自产。你写嘅东西你自己去搞，系嘛？冇真正嘅歌手会同你合作，咩即系唔系你自己喺网上填咗个词，你就叫填词人噶吧？
0: 冇错，
1: 系嘛？你至少真正入咗行，系真系有专业嘅唱片嘅歌手唱咗你嘅歌，咁同样道理，我认为歌手都系嘅，即系你真系出咗自己原创歌，咁你先系歌手噶嘛？你唔系话你喺网上自己翻唱咗人哋
0: 嘅歌
1: 你就系歌手。即系我会觉得我尊重每一个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嘅人，咁但系到咗某个位置，你想攞到个身份，即系唔使考证，咁但系至少系有个门槛，你做咗嗰样嘢先系啊。咁所以其实喺内地，如果你真系想做一个粤语嘅填词人，其实系非常之难，比香港要难得多。系就系、是、一件咁样嘅事情。
0: 但系你都一直系冇放弃，唔转行、啊。
1: 因为我冇其他才能啊，我就系靠呢个才能再加颜值搵食。咁但系随住年纪嘅增长，颜值又开始下降。
0: 系
1: 咁，所以系啦，咁点咧？填词
0: 只能够继续填词，
1: 冇错啦。
0: 哦，咁我觉得呢件事咧都系对于三本木佢本人嚟讲咧，佢仲系好觉得系好有趣、有激情，而且我觉得系写词呢样嘢咧系会得到更多朋友，即系嗰个资源系会扩展嘅。你认唔认可
1: 啊？我认为系点讲咧？我唔系太认为呢一行系可以靠资源或者可以，虽然好多人系会咁样传话啊，佢因为佢有资源，但系其实我唔认为
0: 哦，
1: 系我认为写唔系唔好话写得好唔好，你能够令到你能够服务好呢、這个先至系。能唔能够继续行落去嘅原因，而唔系因为资源。就算如果你即系你炒餸你炒得唔好，我介绍再多客俾你都系冇用嘅。系就系、是、咁样一件事啫。
0: 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咁啊，想揾佢嘅话，不是词神呢个标签，记得去搜索啦。多谢晒三本木，多谢，
1: 拜拜。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 自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924路方
0: 要提醒各位呢、这个天气。

0: 气嘅，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六个钟啦，顺德转有咧就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六级左右嘅阵风，部分镇街累积嘅雨量咧可会达到咧暴雨量嘅一个级别。咁啊，顺德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各位一定要注意翻防雨咧短时强降水啦。见到一啲市区缓慢嘅路段，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一个方向啦，往返去桂城啦，同样都系缓慢嘅。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潮高路江滨花园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同样都系缓慢。高速呢边见到咧就几个缓慢嘅位置，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嘅往返桂城方向左边嘅车道因为有施工现时都系慢紧，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返亚江同样都系慢嘅。咁欢迎各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
2: 买得爽，
3: 游得放，
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92.4
3: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
2: 大路要正宗，
3: 食玩要巅峰，请啊。
4: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9月13日啦。星期日嘅晏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咧，我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咁但凡我哋周日版咧，其实都会回顾翻喺过去呢个礼拜咧，究竟有啲咩令我哋惊喜嘅事情发生嘅？诶，犀利嘅地方在于今个星期咧，喺我哋广东地区卒之啊，会有粤语版嘅动画咧啊，可以拎出手啦，可以拎出嚟啦。咁呢部动画作品咧就系7、8月份，大家都已经系睇咗好多下。咁但系咧都系睇普通话版嘅《八仙》啊，好简单。其实对于广东地区嚟讲，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咧睇动画片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咧我哋自己嘅追求同埋一个要求嘅，就系话如果呢部动画片可以有广东话版，其实系几好啦。咁之前好多广东出品嘅动画，比如话《喜羊羊与灰太狼》嘅大电影啊，比如话咧红丝少年啊，比如话再之前少少嘅落凡尘啊，因为呢啲系广东嘅出品啊，所以都会有粤语版嘅。甚至乎我哪吒第一集嘅时候系会有粤语版嘅，但系第二集咧因为比较赶少少啦，所以就冇粤语版。咁但系嗱，而家咧犀利啦，《八仙》呢一部啊，《八仙》系由四川嗰边嘅动画团队去创作策划嘅作品咧，因为8月20日之后咧，佢喺港澳地区要上，所以就会有一个港澳地区配音嘅粤语版。咁而呢个粤语版咧，我哋广东人自然都要享受一下嘅，系咪先？所以就从琴日开始，9月12日开始咧，《八仙》嘅粤语版就正式喺我哋广东地区热演啦，兼且有多朋友担心，喂呢、这个粤语版究竟配得唔得噶 ，O 唔 OK 噶？嗱，我事实上可以好明白咁话俾大家听，今次嘅呢个粤语版咧，确实亦都系咧叫大湾区顶尖嘅一批配音团队。咁当然啦，其中咧出演嘅呢啲配音演员咧，亦都会有港澳地区嘅配音演员嘅，亦都会有内地嘅配音演员嘅。可以讲系暂时嚟讲，我知道嘅最第一线嘅粤语嘅配音演员咧，都会混集喺《八仙》呢部电影入边。咁兼且咧，嗰种味道咧就好似我哋细个睇 TVB 啊、ATV 啊嗰种嘅粤语配音嘅味道嘅，所以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你而家哪怕系去电影院二刷《八仙》咧，系有一个充分嘅理由，你而家要睇嘅系粤语版吓、啊。所以咧呢件事令到我非常之开心。点解咧？因为其实咧今个年度嘅动画入边咧，讲真啊吓，喺今个年度大家睇到嘅大多数、绝绝大多数嘅国产动画入边，都系冇粤语版嘅。但系今次哦，卒之《八仙》系有粤语版噶啦。咁同埋当然啦，《八仙》嘅粤语版咧，正常嚟讲咧，就对于好多我哋广东嘅朋友就完全就不在话下啦。喺听觉上系唔会有太多嘅障碍嘅。咁因此，各位大人细路、各位家长啊，可以咧带埋你屋企嘅嗰个要、啊、去。 叫做完善一下粤语听力啊，或者系要咧促进一下粤语嘅发音水平嘅嗰位小朋友咧，咁就非常之好啦。你可以带佢去影院度睇呢个粤语版嘅八仙，兼且咧就可以再次咁

欣赏一下呢部咁优质嘅电影嘅娱乐嘅特质。咁确实呢部戏咧，小弟都睇咗两次噶啦。咁为咗呢个粤语版咧，我愿意睇第三次啊，所以都相当照顾我哋广东人嘅感受。兼且咧，我哋睇嘅呢个版本咧，如无意外系同香港、澳门嘅朋友仔睇嘅版本系一模一样嘅。咁再加埋咧，有一点比较独特嘅就系话咧，咁我哋自己咧都会系作为粤语广播嘅一个平台啦。咁我哋其实都会搞我哋嘅佛翠游观影团嘅。咁初定啦，暂时咧我哋就初定，因为佢系琴日先至正式上呢个粤语版啊。咁我哋初定就系跟住落嚟嘅星期六，即系19号下昼嘅嗰个星期六咧，我哋就有意欲咧就再搞一次八仙粤语版广东话版嘅佛翠游观影会。咁今次观影会咧就会主打系小圆圆作为呢个领队啦，同大家一齐去睇八仙呢部优质嘅电影嘅。咁暂时嚟讲咧，我就见到其实咧从粤语版嘅排片方面嚟睇咧，八仙嘅排片唔算特别多，但系因为有粤语版嘅缘故咧，就从琴日开始啊，系正正式式琴日开始，有唔少嘅院线咧系特登排密咗八仙广东话版嘅场次嘅。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咧就会咁觉得嘅，因为如果你参加我哋佛翠游观影会咧，今次我哋嘅场地咧就会更新咗，我哋会照顾到咧就系桂城嘅朋友仔，所以咧之前嘅佛翠游观影会咧多数喺禅城度搞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初定咧，我哋下个星期19号下昼，星期六下昼，大约系3点钟，咁小圆圆就会带领大家咧去睇呢场广东话嘅电影《八仙》啦。咁地点咧就设喺桂华路嘅顺联公园里，咁嗰度其实系桂城嚟噶吓，咁所以我哋就会一齐咧就同桂城嘅朋友仔，又或者禅城嘅朋友仔过埋嚟啦，或者其他地方嘅朋友仔过埋嚟都得嘅，一齐去顺联公园里嘅嗰个电影院，就去睇一睇呢一次嘅广东话版嘅电影。即系其实咧，我自己个人心态就话，可能今年啊，国产电影当中能够俾你揾到粤语版嘅，或许就只有呢一部啦。无论如何啦，对于动画片，对于广东话嘅动画，我哋真系要且行且珍惜。即确实呢部作品，佢系四川嘅动画工作室、成都嘅工作室去做嘅，但系佢愿意再做一个粤语版出嚟，除咗惠及呢个港澳地区之外咧，我哋大湾区嘅朋友，我哋广东省嘅朋友啊，真系亦都要好好珍惜佢嘅。咁呢件事，我认为系可以一齐去再次观摩啊，再次体会呢部作品嘅优秀而独特嘅魅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喺九月份咧，老老实实其实仲有另外一部戏咧，我哋有可能会都组织活动去睇，但系咧组唔组得成咧就另计吓。咁就系咧《复仇者联盟》四嘅加长尊享版，咁呢个版本咧，老老实实咧，对于中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嚟讲咧，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但系咧，我哋之前咧，其实有组织过类似嘅院线咧，希望去搞一搞又系观影会啦。咁但系我哋发觉，因为咧，复仇者联盟四佢嘅呢个上映嘅档期咁啱就卡咗喺中秋嘅假期嗰个位置，所以大多数院线咧其实系唔优做，亦都唔优卖嘅。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会得出嚟俾到我哋嘅一个可能票价都会稍微高少少，所以暂时就唔确定中秋嗰个礼拜能唔能够做到复仇者联盟四嘅观影会。咁但系咧就下个礼拜19号八仙嘅呢个广东话版嘅观影会咧，我哋就应该系做硬噶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再详情留意翻由我哋佛山传媒去主理嘅佛翠游平台，你可以喺微信上面揾佛翠游小程序，咁到时就会留意，应该下个礼拜咧即系星期一二到咧呢个观影会嘅呢个团购链接就会出嚟噶啦。咁而我哋再讲翻，比如话复仇者联盟四，点解其实都值得中意动漫游戏或者系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去了解一下咧？因为今次你睇嘅呢个版本咧，系用嚟衔接复仇者联盟五嘅，佢最重要嘅意义并唔系话俾大家再喺复仇者联盟五上之前去重温一下剧情，唔系咁嘅意图，而系复仇者联盟四佢呢个加长版虽然多咗四分几钟，但系佢可以喺剧情、画面、人物对话方面可以联系到复仇者联盟五嘅一啲因果关系。最重要嘅系呢一点，尤其系作为主角啦吓，钢铁侠同埋美国队长之间，其实喺复仇者联盟四之后咧，系留低咗一啲嘢，系会直接同复仇者联盟五系相关嘅。咁之前未有复仇者联盟五之前咧，其实呢啲相关嘅嘢喺复仇者联盟四入边系删除咗嘅，系真系删除咗，因为嗰阵时个展开嘅嗰个复仇者联盟五嘅世界观同埋个套路系唔一样，但系而家为咗要保证复仇者联盟五佢嘅商业吸引力同埋剧情嘅需要啦，所以佢就必须要拎翻美国队长同埋钢铁侠嘅一啲嘢出嚟，
一啲嘅片花，一啲冇公开过嘅画面出嚟，俾大家去再睇翻，咁先至系一个完整嘅《复仇者联盟四》嘅框。

假，所以咧等于就系话，如果你九月尾喺中秋假期你去睇《复仇者联盟四》咧，你应该系会睇到一个逻辑结构上面同《复仇者联盟五》匹配到嘅版本。咁而呢个版本咧，同《复仇者联盟五》系呈现因果关系嘅，原本系冇呢层关系嘅，剪晒噶啦，系而家系有噶。所以我又觉得咧，呢样嘢系一件好事，即系对于真系中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会系一个再次更好嘅，甚至乎系更完整嘅一个赏味嘅过程。所以睇多一铺，其实都唔会嘥你好多时间，而系只会令你更加令到成个喺后边睇《复仇者联盟五》嗰个状态会更加好一啲。所以大家不妨考虑下九月份，一系睇广东话嘅八仙，一系咧就睇加长版嘅《复仇者联盟四》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

0: 傑作，思來運轉石灣陶藝擺件，
1: 絲眼碌碌懷抱滿月，手提魚燈拉滿吉慶順水嘅美好嘅緣，
0: 可以一代傳一代嘅典藏家禮，活動價278元火熱發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禮新品，微信搜索佛翠遊小店，即刻選購入手。
2: 我在江湖有段古，比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周日版，星期日嘅时段咧会有阿尖喺度同你一齐去分享啦，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相关内容嘅。咁其实之前喺呢个星期入边咧会有唔少动画、漫画嘅一个更新，同埋佢哋要叫播放嘅一啲新嘅信息嘅。比如话咧，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有提及过嘅《全职猎人》呢本漫画，咁佢嘅作者富坚义博就话啦，佢要暂时咧继续系休刊嘅。咁我哋其实有理由相信，就话有好多朋友原来都会继续关注呢部漫画作品佢嘅单行本嘅印发，咁而且咧亦都有朋友关注到啦。嗱，原作者咧其实每隔两年就会休刊一次，咁然之后咧每休刊完两年之后咧，佢就会特登弹出嚟咧画十集嘅《全职猎人》，然之后就会再继续休刊落去啦。换言之，我哋换算翻成个法则就话咧，2026年啊会系《全职猎人》咧喺叫做夏季嘅时间再次推出一个单行本，亦即系十集内容嘅一个关键性嘅档期。咁如果话有追开《全职猎人》漫画嘅朋友，我要睇佢几时再更新咧？咁我哋有一个规律可以揾得到啦，就是、可能喺两年之后啊，大概去到2028年咧，咁作者富坚义博咧又会继续走翻出嚟，可能会画多一个单行本都唔定。换言之，假如话用呢个时间去公式去套嘅话，以佢而家嘅呢个创作嘅周期咧，大概系10年时间就可以出到5本，20年时间就出到10本。咁所以喺度咧，要追呢本漫画嘅朋友仔，可能都仲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因为呢本嘅作品咧，应该就系比较有生之年系列嘅一部作品嚟噶啦。咁除咗话追《全职猎人》嘅漫画之外咧，假如话动画方面，你又中意一啲传统嘅民工漫嘅话咧，其实都有啲 IP 佢会有啲新动作嘅。比如话我哋之前提及过嘅《火影忍者》咧，系会出佢嘅真人电影。咁但系事实上咧，真人电影冇咁快，而家仲喺选角嘅阶段啊嘛。咁而佢嘅导演亦即系蜘蛛侠4嘅导演咧，其实我哋对佢嘅信心仲系比较大。咁啊，摆低真人电影之后咧，其实《火影忍者》今年嘅动作系会比较多嘅。咁佢有可能咧就会出新嘅动画电影，这个动画电影肯定咧就系类似一种咧就系世界级别嘅剧场版咁嘅一种推进方式啦。因为佢嘅公布嘅地点好神奇，就系话咧《火影忍者》佢嘅新作电影系动画电影嚟嘅，佢会公映嘅呢，佢会公布嘅新消息嘅时间咧就喺10月10号，叫做话下个月嘅时间咧就喺美国纽约嘅一个动漫展上边会正式公布佢新动画电影嘅信息，兼且咧呢个新嘅策划咧系喺纽约动漫展上面公布。咁换言之，其实佢应该系获得咗呢一啲国际资本嘅青睐啦，会有咧世界级别嘅团队去打造咁样嘅一部《火影忍者》嘅未来宇宙咁样嘅一个时间嘅设定。所以假如话真系有兴趣去了解翻《火影忍者》嘅活动嘅或者系作品嘅进度嘅话咧，其实10月份可能会有啲新消息嘅。但系我哋有理由预见就系话，因为《火影》佢嘅真人电影起码要等一两年嘅时间先至会出到嚟啦。咁但系动画相对佢推出嘅时间会比较快啲，有可能佢今年预告嘅呢个新嘅动画电影咧，明年上都唔定嘅，因为其实唔需要太大费周章，反而拍真人电影要结构好多特技嘅话咧，反而个时间制作周期就会长啲，所以我哋期待下个月咧火影嘅新消息。咁除咗话火影之外啦，其实有好多朋友都会鍾意海贼王嘅。咁三大民工 IP 入面咧，海贼王嘅电视版其实9月尾就会面临咧一个暂停播放咁嘅情况㗎啦。咁9月尾去到9月27号咧，就会系海贼王会播到第1180集嘅，咁之后佢就会停播。咁1180集嘅咧，就系呢个艾尔巴富篇嘅第一部分嘅最后一集。咁呢一集咧，其实就系改编漫画嘅第1150话嘅。咁换言之，后边究竟内容仲可以点样推进落去咧？目前系未有清楚嘅，因为佢未公开复播日期。正常嘅话，即系如果系佢有规律咁样去公布佢嘅复播日期嘅话，下一集下一季几时咧，应该系会公布嘅。但系暂时嚟讲，呢一 part 嘅 TV 动画就 ending 咗喺呢度，暂停咗喺呢度啦。咁其实我觉得咁样。

嘅安排非常之好，因为明年二月份咧就会有内非版嘅《海贼王》动画嘅重制。咁重制版一出嚟嘅话，睇下大家嘅反应同埋效果点先。咁佢肯定就系话原嚟播紧嘅常规嘅电视动画版，佢同重制版肯定要有一个相互错峰，唔好正面硬杠，唔好大家抢流量、抢档期嘅咁样一个情况喺度。所以呢一种系一种商业上嘅一种叫做系互相去回避嘅一种策略啦。所以佢九月尾 ending， 然之后大概头一季度，继而咧去到明年嘅二月份再上奈飞嘅重制版。我认为呢种安排系会比较合理嘅。所以中意海贼嘅朋友，老老实实啦，大家睇开漫画嘅朋友，可能对于比较拖沓嘅动画咧，未必有咁大嘅一个认可。我嘅感觉，咁但系我自己又想即系放长双眼去睇一睇啦，究竟重制版嘅《海贼王》会唔会迎嚟更好嘅一个制作水准，或者更好一个故事嘅呈现方式咧？咁就等明年二月，我哋再慢慢去睇待。嗱喺众多嘅经典嘅动漫画嘅作品入边咧，其实今年都会系一个几独特嘅纪念之年，因为咧2026年咧，其实系好多2006年嘅时候推出嘅作品，或者1996年嘅时候推出嘅作品嘅周年庆嚟嘅，咁其中。今年九月份呢，其实会系一部呢好经典嘅国产动画作品20周年嘅时间。呢部作品呢就系国产嘅经典动画《熊猫蓝兔七侠传》。估唔到呢，呢部2006年推出嘅作品，呢部以武侠题材去刻画比较小朋友鍾意，但同时又传播咗好多传统文化嘅动画片呢，已经过咗20年嘅时间。咁当然呢，有阵时有啲经典嘅作品就係咁㗎啦，经过岁月嘅沉淀同埋洗礼之后呢，大家先至会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咁多年之后，熊猫蓝兔嗰一种少年热血嘅感觉是在我哋心入面是未曾褪色的。呢部作品确实是好的作品。虽然佢经历了好多嘅时代嘅讨论同埋唔同嘅声音嘅呢个萦绕，但呢部作品今时今日依然是有着一份经典嘅味道。啊，所以睇下你话会唔会喺有若干年之后嘅某一日，呢部作品都会迎来重制呢？真係有咁嘅可能性㗎，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咁另外啦，比如话剛才讲到的周年庆入面呢，其实今年九月份仲有另外一部好多男仔鍾意嘅作品，系迎嚟佢30周年庆嘅。呢部作品就系1996年推出嘅超人迪迦。即系估唔到呢，即系当年我记得我睇超人迪迦嘅时候仲系一个僆仔，而家我已经成为咗一个阿叔啦。30年后嘅今日，超人迪迦都30岁啦。所以相信光嘅朋友，对于呢部作品，其实我都发自内心嘅感觉，佢实在太过神奇。因为喺众多嘅经典嘅超人嘅，即系奥特曼嘅作品入面呢，奥特曼迪迦，我哋亦都叫迪迦奥特曼，喺今时今日依然系成个系列当中非常之有流量同埋有知名度嘅一作。真系估佢唔到㗎，迪迦奥特曼咁就30年啦。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924路况。

0: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望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华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上嚟多加忍让。再睇高速方面，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车仔多，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提示你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行人道。以及人行道，咁施工期间咧，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会记到明年嘅五月底啊，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55%，最大75%。咁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番茄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五点半钟翻嚟，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嘅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咁但凡系咧星期日嘅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之前几日咧，其实系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主机平台咧，做咗佢哋嘅新作发布会。呢、这个平台咧就系任天堂嘅平台啦。咁纵观成个发布会咧，其实有好多嘅好消息咧，其实一定程度上大家嘅感受系唔系太深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系中意任天堂嘅系列嘅游戏嘅话咧，其实佢都会有大作咧系即将要登场嘅。比如话，对于任天堂嘅平台嚟讲咧，今年至犀利、至受大家瞩目嘅一部大作咧，系即将会登陆佢嘅 Switch 2嘅平台嘅。呢部作品就系重制版嘅《塞尔达传说：时之笛》。呢部作品其实好快就会推出噶啦，咁就喺十一月嘅5号咧，就会去到 Switch 2嘅平台。咁佢亦都系。今次我哋见到嘅任天堂嘅成个发布会入面最受到大家瞩目嘅一部作品。咁当然啦，假如话你未必鍾意呢个系列嘅话，咁其实仲有另外一部大作《星之卡比》呢，亦都係公布咗佢喺任天堂平台上面嘅一个资讯嘅。咁但係老实讲，对于我哋呢啲玩惯主机游戏嘅朋友仔嚟讲，更多嘅一啲主机游戏，比如话一啲本身就喺其他平台有嘅大型嘅 3A 大作呢，今次都会落到去 Switch 嘅平台上面俾大家可以玩得到。包括呢，喺今次嘅发布会入面呢，亦都会有塞尔达传说真人电影嘅上映日期嘅公布嘅。咁呢部电影呢，其实已经拍好咗㗎啦，而家喺进行后期制作嘅阶段啦。咁佢嘅上映日期呢，就係明年4月30号。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就话呢，喺任天堂发布会上面公布嘅塞尔达传说嘅真人电影係极有希望引进到嚟我哋国内嘅。因为呢部作品呢，一定程度上就係荷里活嘅出品，而且佢锁定4月30号全世界上映嘅话咧，某程度就系喺我哋5一假期嘅时候上映，咁所以佢应该引进嘅概率就会非常之大啦。再加埋咧，《塞尔达传说》喺我哋国内呢只游戏嘅受众基础系非常之庞大嘅，啊，中意《塞尔达传说》呢只 game 嘅朋友仔会比较多，所以我哋咧都几期待呢部嘅作品可以以真人电影嘅形式，啊，《塞尔达公主》加埋林克。呢、这个男女主角咁嘅真人版嘅呈现俾到我哋，因为其实从旧年开始我就有关注呢部戏嘅拍摄嘅进度㗎啦，应该会几唔错。咁与此同时呢，喺任天堂发布会入面仲有好多嘅大作啦，係会呢係移植到落去 Switch 平台啦，比如话巫师三啊，呢啲作品非常之经典同埋好玩，咁但係喺之前嘅任天堂平台上面係冇出现过嘅，咁而家都会成功移植到去 Switch 2入面，咁都算係一个几可喜可贺嘅消息啦。咁再加埋咧，喺呢段时间咧，有一啲嘅作品可能系大家嘅老 IP， 比较熟悉嘅一啲 IP 咧，佢都会咧登录到去各大主机平台嘅。比如话同动画、漫画有关嘅《封神演义》嗱，其实咧其中喺十数年前啦，其实喺当时咧会有一部几经典嘅日漫，就叫做《封神演义》。咁佢而家咧呢部作品咧就会以游戏嘅方式支持中文嘅形式咧，就会呈现俾大家睇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太公望门下》啊，即系有杨戬啊，有太公望啊，有四不像啊，呢啲经典嘅漫画角色，咁佢就会以游戏嘅形式咧，会呈现出嚟。咁据讲咧，佢会登录到咧就系 Switch 2啊、PC 啊同埋 PS 5嘅。咁而呢只游戏咧就会以组队收集法宝嘅一个形式，有少少似咧宝可梦嘅形式咧，会呈现出嗰个《封神演义》嘅独特嘅漫画世界。咁虽然咧呢啲作品咧一定程度上同我哋既陌生又熟悉啦。咁但係老老实实佢已经好耐冇出现啦。呢、这个版本嘅《封神演义》好耐冇出现，所以如果係一啲相对年纪比较大少少嘅玩家呢，应该对佢仲係有一定嘅认知嘅。咁然之后呢，喺今次发布会入面呢，高达嘅粉丝亦都可以留意，係会有一隻高达嘅游戏係准备登录主机嘅。咁就係高达嘅全新动作游戏，叫做 Gundam二鬼征途，咁就会喺咧明年3月5号咧，亦都会登陆各大平台，有 PC、有 PS5、有 Xbox。咁然之后咧，佢系可以俾你操纵主角咧去 驾驶自由搭配唔同装备同埋技能嘅高达机体，体验嗰一种咧就高速战斗嘅动作游戏。嗱，当然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作为一个动作游戏，用高达机体咁样嘅呈现，究竟打击感好唔好咧？能唔能够好好玩咧？会唔会同之前嘅高达无双有相似嘅部分咧？我哋继续系会同大家去密切关注住，因为而家佢发布出嚟嘅信息咧，就未算系特别多嘅。嗱，咁除此之外咧，喺近期嘅游戏发布入边咧，仲会有一只好独特嘅中国嘅小说 IP 改编而成嘅游戏咧，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但系佢咧就会登录 PC 主机，即系电脑端啦。呢只游戏就系得到咧，就系刘慈欣《流浪地球》原著授权嘅原著改编游戏。即假设你系睇过《流浪地球》嘅原作小说啦，或者你睇过电影都好啦，咁今次呢只游戏咧就可能同我哋理解当中嘅《流浪地球》嘅嗰个设定咧有啲唔一样嘅，因为今次呢部作品咧系第三人称科幻射击游戏，而且咧专门 for PC 嘅玩家，咁佢咧就系叫做《流浪地球望日》咁样嘅一个叫剧情推进类单线嘅一个咁嘅射击游戏，即对于好多个朋友嚟讲咧，就可能佢更加似咧系似《生化危机》嗰种飙飙飙嘅射击类，但系同时咧系有剧情任务去驱动你去玩嘅咁样嘅一只游戏。咁话说呢只游戏咧，其实作者刘慈欣咧系非常之在意嘅噃，佢系会作为一个监制嘅形式去睇下成只游戏究竟咧啱唔啱佢河车嘅。咁而佢嘅开发组咧就系柳叶刀工作室，玩家扮演嘅就系一个工程师。咁喺最后嘅望日窗口结束之前咧，呢位工程师就要奔赴月球去執行咧，就关乎呢个人类存亡咁样嘅关键任务。嗱，所以如果系中意呢部科幻小说或者系呢部科幻电影嘅朋友，又中意射击类嘅游戏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嘅。我个人感觉就系呢个大 IP 能够呈现出嚟嘅感觉，因为佢已经有预告片啦。喺我嘅眼中，呢部预告片其实系做得稍为有啲粗糙啦。咁但系唔紧要，因为佢其实后边仲要打磨嘅。咁啊，反正我哋就以放长双眼嘅呢个角度去睇下后面佢会唔会有更多嘅进步啊，更加即係制作更加精良嘅一个状态。因为就目前嘅预告片嚟讲呢，佢係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咁只不过有 IP 嘅能量加持之下呢，应该都仲係有唔少粉丝就愿意去睇睇佢嘅。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尔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3: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地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啊，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近然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
2: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真人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继续同你讨论一下咧啲国产作品啊，因为咧其实近期咧会有唔少嘅游戏大作咧喺九月份推出。

无论系轩辕剑定系仙剑咧，佢嘅成个版权持有方就已经易手咗噶啦。原嚟制作仙剑同埋轩辕剑嘅团队，佢而家就好多时候咧就会独立咗出嚟，然之后再做自己嘅新嘅国产游戏 IP 啦。比如话其中一位轩辕剑嘅系列嘅制作人蔡明宏咧，咁佢自己咧就领衔要打造全新嘅国产回合制嘅 RPG 游戏。咁嗱，大家知道啦，国产回合制 RPG 游戏呢个绝对就系当年咧《仙剑》同埋《轩辕剑》嘅一种老套路嘅游戏啦。咁而家蔡明宏呢一位制作人咧，佢要做嘅新游戏咧就名字叫做《天机行古潮之影》。咁啊，亦都继续咧系以一种咧我哋觉得系廿几年前玩翻旧《仙剑》即系话大头嘅Q 版嘅一个公仔咁嘅一种形式推进嘅回合制 RPG 游戏。虽然呢种玩法呢老老实实啦係会比较有情怀，但係呢种玩法以当下嘅游戏嘅潮流嚟讲，其实就係已经属于比较旧嘅一种玩法啦。咁大家对于回合制 RPG 仲有冇咁多嘅呢个游戏嘅兴趣呢？呢个係先打个问号先。咁但係当然啦，因为呢部作品呢部新作呢，佢嘅建基喺度嘅呢个关注点係轩辕剑嘅制作人去领衔打造。咁佢嘅古仔咧就系讲唐代作为背景，咁大家咧玩家就会扮演一个咧丧失咗记忆嘅天机卫嘅成员，咁去揾翻自己身世咁样嘅一个故事去展开。咁因为其实有预告片可以俾你睇得到嘅，咁啊对于大多数中意比如话轩辕剑同埋仙剑嘅朋友仔嚟讲咧，可能你未必咁容易接受到一个新嘅作品又以旧嘅形式去呈现咁样嘅一种游戏玩法，因为好多评论区嘅朋友仔都话啦，喂，蔡明宏，你不如重制过《轩辕剑天之痕》啊，重制过以前嘅一啲经典作品好过啦。咁但系并唔系话我哋单方面一厢情愿叫佢重制系得噶噃，因为其实佢而家已经冇咗旧作嘅版权噶啦嘛。佢能够做嘅呢啲制作人能够做嘅就系以旧嘅嗰种玩法嘅机制同埋嗰种匠心去再做一个新 IP。所以一定程度上，今时今日一啲特别经典嘅游戏嘅制作人，佢哋会面临一个两难嘅局面，就系话旧 IP 佢已经冇版权。拥有嘅呢个资质去再做啦。新嘅 IP 大家又未必认喎。所以有阵时作为国产游戏嘅制作人呢，係真係唔可以食老本。佢真係要有一个大胆创新嘅新作游戏又获得玩家口碑，佢先至可以再省靓自己嘅招牌嘅。咁暂时轩辕剑或者仙剑嘅嗰批制作人呢，都处于一种比较两难嘅局面。呢个系我从字面上已经可以感受得到㗎啦。而家但凡佢哋出一啲新消息呢，都会系比较多唔同嘅讨论嘅声音。所以呢確实呢方面亦都系唔容易做嘅。咁而当然最近九月份，我哋睇返喺大牌嘅全球嘅游戏圈子入面，有一啲嘅老 IP 系可以盘活嘅，有一啲嘅原创 IP 系可以得到玩家嘅认可嘅。即系等于就话佢哋会有一啲仲系成功嘅案例走咗出嚟。比如话九月份会有两隻动作游戏，其实大家会比较认可。一个呢就系、是老 IP 炒冷饭重新焕发生机嘅卡普空嘅鬼武者系列。咁鬼武者呢其实之前呢有123大家会比较熟悉。咁但係呢佢亦都会有之前嘅作品係翻过车嘅。比如话鬼武者嘅新作新鬼武者呢，我仲记得当年係唔受玩家嘅认可，销量係唔得嘅。咁而鬼武者嘅新作事隔成20年之后，喺今个9月份係全新咁推出，名字叫做《鬼武者剑之道》。咁佢呢发售第一日呢销量就已经过咗100万份啦。嗱，呢个係非常之恐怖嘅一个大家情怀嘅回归。兼且呢其实佢嘅质量亦都真係 ok 嘅。正係由于呢个新作嘅鬼武者，佢冇而家嘅好多打铁受死游戏、魂系游戏嚟得咁难玩，同时佢亦都可以跟循返游戏原嚟有嘅嗰一种即係叫做闪身反击嘅一种打击嘅爽感啦。所以鬼武者嘅呢部新作呢，而家从口碑同埋销量上面嚟讲都係做得唔错。你话佢呢次炒冷饭算唔算成功呢？喺目前嘅销量上面嚟讲，佢係算係接得住呢波流量同埋喺口碑上成功咗啦。咁呢个就係老 IP 点样翻身嘅动脑筋嘅问题。咁而新 IP 其实有冇呢？其实都有嘅。同鬼武者直接打对台嘅会係一部呢前波兰嘅制作公司 CDPR 嘅一班团队嘅成员，佢哋曾经做过巫师三呢隻游戏。巫师三呢隻游戏嘅旧总监呢就走咗出嚟，自己成立一个新嘅工作室，就叫做呢就是 Rabbit Roof， 係狼工作室啦。咁佢哋呢就专门呢做咗一隻新作，叫做黎明行者之血。咁呢部新作其实专

门系真系喺九月份咧同鬼舞者打对台嘅，咁但系呢部新作因为有太浓重嘅巫师嘅感觉啦，亦都有极之浓重嘅中世纪嘅嗰种即系诡异嘅意味，所以呢只嘅作品系真系亦都受到咗好多全世界嘅玩家嘅青睐，佢嘅累计销量喺呢几日时间入边亦都系突破咗100万份，虽然100万份只系一个开始啊，正常成功嘅游戏如果真系能够算系比较好咁赚钱，起码要去到500万份以上，咁但系因为佢哋推出呢两只 game 推出嘅时间都唔够一个礼拜啊，唔够一个礼拜就已经可以卖过100万份啦。咁确实亦都系咧信心同埋口碑嘅保证嚟嘅。因此喺呢两个可以列举出嚟嘅案例，我哋就可以分析得到啦。有阵时老 IP 系唔系就真系净系得炒冷饭咧？唔系，佢可以创新同埋可以搵啲新嘅元素吸引到玩家，以过硬真心嘅质量咧系得到玩家嘅认可。咁原创 IP 系咪真系亦都会差啲咧？是不是亦都真的要吃回之前巫师的老本呢？亦都不一定的噃。新的 IP 其实亦都可以在叫继承一些优质游戏的基础之上去焕发到自己新的创意的。因此无论是怎样都好，从外国游戏的这些叫前尘往事和经验借鉴上来讲，我觉得国产游戏有些的老 IP 其实是一样可以焕发出生机的。而新 IP 亦都不需要担心太多，自从有了黑神话悟空，自从大家对于国产游戏的质量有了黑神话悟空这个锚点去做呢个质量嘅叫做参照物嘅时候，当你能够将质量无限靠近，甚至乎可能比黑神话悟空更优质嘅话，咁大家系会一样buy你嘅。所以而家新 IP 一样系可以有发光发热嘅呢个机会啊！只要你唔好放弃，以真心对待玩家，我认为就非常之 OK 噶啦。嗱，节目最后再次提提大家啦，想睇广东话版嘅《八仙》嘅朋友咧，其实呀呢个版本就已经喺我哋广东地区嘅院线上咗。咁下个星期六咧，19号嘅下昼咧，咁啊小圆圆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去组织佛翠游观影会，一齐睇一睇广东话版《八仙》呢部动画。咁到时有兴趣嘅朋友，记得上去佛翠游平台度了解了解啦。今日节目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紧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
1: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往期石门中学周边嘅洪湖路、北环东路、黄海路、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上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方向，店南路市一中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新桂南路近梁市场新方向，容山中学对开的体育路容新路，105国道三龙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富湾大桥往广州方向，还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收到啊，阿健咧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讲啦，所有嘢都讲啱晒啦，除咗歌名未讲到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我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咧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做咩要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啊，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啊，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囉，除咗可以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亦都可以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我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係郑中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汪啊、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刮。我去亲嗰度呢，嗰、那个人都攞对眼呢刮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咪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2: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持续做到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咪？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啊，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又翻紧屋企啦咁样。咁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淨只係一个动作，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你返工返學你都係讲去係咪，即係去返工去返學咁样。咁就係返屋企就唔同喎，唔会去返屋企，係直接就返屋企，返回个返。咁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寫屋企就寫企我个企呀。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係咁寫。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机几寄寄信个寄，而佢嘅二读字咧就系读奇啦。 啊，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咧就即系好多你认为系用呢一只字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系讲紧我哋嘅家咁啊。更加有趣咧就屋加上居住。呢种组合呢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嘅影响，即是大家会感觉嗰个词序就调转咗。居住的房子，这个同闽南话嗰种逻辑其实都好相似。呢啲现象呢其实粤语里面都唔系话少见，咁都会睇到呢，就即其实佢系源远流长一路传过嚟，咁令到我哋会有呢种讲法。咁而第二种讲法呢就是屋企两个字呢源自屋里屋归嘅意思。即系呢种讲法就话企啦，即系企鹅嘅企啊！而家我哋写就系一基因字嚟，咁佢嘅来源好有可能系有学者话咧，可能系屋里，即系屋企里面嘅一个音变。咁而屋归咧，因为部分嘅粤语方言，譬如话渝北话咧，直接将家咧就会叫做屋归。咁所以屋企呢个词咧，可能就系屋加上一个表示处所，又或者归处嘅字咧而演变而嚟。虽然呢个本字可能会有啱先讲过嘅奇字啦，即系双人旁嘅奇怪嘅奇啦，又或者可能系个女字啦，表里不一个女啊，咁又或者可能系个归啦。咁至今其实好多学者啦都有佢哋嘅讲法或者讨论啦。咁但系其实无论系边一只字都好，最主要嘅大家嗰、那个表达嘅意思、指向嘅意思系冇任何争议，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嘅家。咁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啦，你每次讲返屋企嘅语气呢，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差好远嘅。如果你话唉返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呀，或者屋企有啲嘢你唔係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返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係好顺利啦，又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緊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哦返屋企，咁可能咧，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咗翻屋企一个程序嚟嘅啫，即系够钟咪翻屋企咯，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咧，哇，几开心啊！即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阿爸阿妈或者系爷阿嫲又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咧，讲真，翻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嘅，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咪唯有翻屋企咯。咁所以翻屋企三个字咧，其实都特权嚟噶，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翻嘅。因为讲真咧，有人冇家，有人唔敢翻，有人翻到去比唔翻喺嗰个时期里边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翻就翻，恭喜晒你，真系已经好幸福啦！啊，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环马路段收到，往期石门中学周边的红湖路、北环东路、黄海路，还有波阳路、渤海路口各个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博爱中路和信广场往红岭路的方向，华山大道南海中学往山南路的方向，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商方向，蝶南路市一中商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商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国路环市路口商方向，新桂南路近良市场商方向，容山中学对开体育路和用新路，105国道新鸿旗大桥绿荫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睇高速方面，南二环流服务区双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温馨提示，市区部分路段有降雨，路面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飞行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今日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亦都收到蟬城雷雨警报，目前南庄正受雷雨云团影响，且广州方向仍有雷雨云团靠近，预计未来三小时蟬城有强雷雨，累计雨量10到20毫米，局部40毫米，并伴有6到7级阵风，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昭文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8: 喂喂，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咧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啊！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
6: 快啲接受我啦。最关键嘅仲係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9: 开心听，
10: 开心讲，你收听紧嘅系，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9: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0: 越讲越掂。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吓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我想要有个家，而家枯树有花呢啲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的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啦。

但有人话啦，呢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啊，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啦，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面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啦，都体现到啦，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啊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咧第一届咯，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嘅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啦，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十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嘅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啦，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啊，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正字，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鹅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个人又觉得呢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嘅。咁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边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系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或者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系企鹅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啊！咁呢个词通常都系形容一啲即系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系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咧，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之一，我哋会点讲？咁啊，梗系会讲话冇瓦遮头啦。即系意思就系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咧，就唔净止话系有楼住，而系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系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有地方避嘅。咁啊，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惊，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啊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咯。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啦，睇下大家自己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系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啊！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系值几钱啊？喺边度啦？系咪啊？咁但系讲真啦，有瓦遮头咧，唔净止讲间屋系几大嘅，即系唔系啱先歌词讲系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系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边咧，嗰、那个瓦只要我都中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咧，即系喺啲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紧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阿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啊？啊，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可能系细啲嘅，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

0: Aroma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癫，
6: 郑聪越讲越癫。
1: 系啊，咪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啦，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系一讲到粤语里边啦，即系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谂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翻屋企啊、翻归啊等等啦。啊，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谂起嘅就系家头细务。呢个词咧就系讲紧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好多叽里呱啦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通常咋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咁可能就系你啦，亦都可能系佢啦，咁样，亦都可能系阿妈啦，可能系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系老公嘅，或者可以系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而就系喺屋企里边咧，就嘅嗰位咯。咁而其他人咧，其实唔系唔想做，而系通常咧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噶嘛，咁佢好快会记得啲厕纸用晒啦，即刻会搞啊，雪柜里边有咩餸啊，啊边样嘢保鲜纸要掹住啊，冲完凉之后帮佢拖翻净干净嗰块地啊，一隻林林沈沈呢啲嘢咧，即系就系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啊，咁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商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屋企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试下。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係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嗰、那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呢，心入面都会好暖嘅。即系我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唔乱嘅，咁啊冇嘢讲啦，系嘛？即系屋企呢个地方系好奇怪嘅，嗱，你日日都喺度，但系你未必咧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习惯咗有瓦遮头啦，习惯咗有人煮饭，习惯咗啱先讲翻屋企呢三个字，即系有屋企翻噶嘛，一直都系嘛，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理所当然嘅咁。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大个仔咗呢，因为你变化咗呢咁样啊，个电台佬喺度吹水系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系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系个人认为。最尾啦，即系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你喺屋企里边咧，如果俾你揾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揾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揾一样咩出嚟咧？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嘅一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

0: 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我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9: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8: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9: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

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

0: 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

0: 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们大人细路都很喜欢的味道来的。还有紫苏味、香菜味的手工黑猪肉饺、薄鱼蟬翼、软糯鲜香的薄皮烧卖、松软鲜香的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的灌汤小笼包，还有外皮起酥、馅多肉嫩的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说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人间你讲我听。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早晨早晨啊，来到全世界星期一了，每日都想讲全新，但真的又是每日都是全新。全新一个星期一，睇睇天气的情况，见到啦，今日天气一早起身呢就冇乜太大嘅阳光，但天边都有一朵个云彩嘅，都会觉得颇为之舒服。你呢，你所在嘅位置又会系点样啊？展望今日白天呢，佛山会系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0%。唔知系咪喺室外多啲，室内多咗，反而室外嘅时间少咗。你会发现好似入到室内嘅时候咧，颇为之冻冻地同埋凉凉地。 系啊，进入到九月份啊，咁啊，大家嘅柜桶里边咧，办公室啦，或者出行嘅车上边咧，系咪都应该备翻一件嘅薄外套啦？我系对我自己讲紧嘅，咁但系都希望你可以一起同行啦。又或者你已经一早喺部车里边咧，或者身边咧备多一件嘅薄外套，真系好紧要吓。天气变咗啦，咁啊提醒你啦，就系未来展望未来两日嘅天气，间中咧亦都会系有雨势比较大嘅雷雨情况，需要注意防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开始我哋呢个星期嘅家长学堂啦。展望啦，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唔知各位而家收到未呢？7:04嘅时候已经系开始咗我哋嘅呢一个红包啦。已经上咗架呢个福袋啊，积分福袋派俾大家，而且额度非常之大添啊。随机嘅派发同埋呢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呢亦都系等额嘅派发，唔知你又收唔收到呢？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呢度呢就会系我哋嘅家长学堂，点样嚟到我哋直播间呢？非常之简单啊，可以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名字叫做佛山家 APP。如果去到我哋嘅应用程序小商场嗰度去搜索嘅话呢，就可以搜索佛山，佛山两个字，跟住 plus,plus, 佛山 plus。咁就可以搜索到呢，就係我哋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然后点击入去首页。唔知点解系咪我用得多呢，我首页就已经系我哋嘅直播间呢个花生嘅频道㗎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好简单嘅啫，点击呢首页嘅右下角有一粒花生仔喺度。你点入呢个花生仔里面呢，就会见到我哋嘅直播间有 FM92.4 有家长学堂啦。咁同步呢都会见到有三套频率嘅。咁除咗924之外仲有 FM94.6 啦。咁同步呢你都会有顺德台嘅。咁大家都可以随任君选择。其实啦，早上7:30之前咧，喺946咧，亦都会有我嘅声音嘅。就有我哋嘅空中家长学校呢段时间咧，都会关注咧，就系各种唔同嘅小朋友啦，特别系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唔知你又有冇留意呢？早上嘅时分啦，见到亦都好多朋友仔咧，已经喺直播间当中咧，一齐打打卡，一齐倾倾偈噶啦。见到有朋友仔。小行珠啊，早晨好啊，小兰花啊，各位早晨啊，平安喜乐，我选单稻花香 ,Swing, 2621, 尾数是2621嘅，阿大顺 ,0806, 各位早晨啊。是啦，我见到早上啦，好多朋友仔都会系打卡打卡，咁不如我话早上呢个时间不如你嚟一个早晨啦，反正都同一样两个字。早晨啊，大眼仔、空降兵、喵喵、超仔哥哥。各位早上好。今日早晨节目啦，逢星期一都会同大家带来一啲唔同嘅资讯，特别系教育方面嘅资讯，你又知几多呢？一起分享一下啦。知正猫啊，知正猫系咪啊？早晨啊，多谢你霍老师嘅大红包啊，系啊，今日有积分福袋，所以大家一定要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嚟到佛山家 A P P 呢度嘅直播间，咁就可以有大礼包，而且今日大礼包同埋数量咧，我系有大大嘅。积分嚟爆，然后咧数量不多，所以咧每个人咧攞到嘅呢个积分好高。咁整只喵猫咧，佢就话佢攞到嘅积分系782分，系咪好高咧？
1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1: 今日星期一同大家分享一啲教育方面嘅资讯。首先嚟讲第一件，广东省教育厅最近印发咗广东省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咁呢个指南管嘅系咩嘢呢？配置啊嘛，系咪？咁就系管咧嗰间学校嘅各种教学空间应该点样去建啦，配啲点样嘅设备，要达到点样嘅标准咧？咁就会喺呢一份嘅装配指南当中咧就会提出嘅。嗱，以前咧各地嗰间学校建实验室、功能场室标准咧唔系好统一嘅啫，佢系有一啲具体嘅要求，但冇咁规整嘅。有啲学校嘅实验室设备好先进，而有啲学校咧仲喺度用紧十几年前嘅老设备。咁而家咧，省里边就出咗一个统一嘅指南，就系专门嚟解决呢个设备装备嘅问题，包括咧即系话前段时间我屋企嘅小朋友同我倾嘅，因为我而家咧我都会尽量攞时间嚟陪佢哋咧进行呢个太空时间。大家知唔知咩叫太空时间？就系、是、夜晚上嘅时候系乜嘢都唔做，佢又乜嘢都唔攞，咁我哋就完全系

0: 张开双手一齐喺度倾倾偈啦。咁呢个叫太空时间。咁佢近日咧都提咗一个好有意思，佢话你而家个电脑问我，我而家手提电脑系用乜嘢系统？咁我话我用 Windows 系统啦。咁我你个 Win 几啊？我话 Win 十一。跟住佢就话点解我哋学校仲用 Win 七同埋 Win 八嘅？咁我就话因为佢哋比较稳定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发现 Win 七同 Win 八咧点解又唔再去更新嘅咧？咁即系讨论咗好多呢啲，其实小朋友真系知道。好多好多嘢，佢通过当然佢都会有刷手机吓，即系刷手机啦，佢都会睇新闻啦，会知道呢个世界上发生好多嘢。其实佢有好多问题，好多点解嘅时候，诶，真系我哋又知唔知咧？所以咧，当小朋友都会问就点解我哋嘅设备学校我哋啲设备咁嘅，系咪同好似同呢个世界好似相差咁远嘅？佢哋都会有好多疑问嘅。所以喺呢份嘅装备配置指南里边，就为大家一一去解决呢啲问题。第一个咧，睇下变化，就系首先讲空间氛围上面嘅变化。教学空间咧会系分成六大类嘅，边六大类呢？分别就是教室、实验室、专用教室、学科教室、公共教学用房同埋创新教学空间。每一类都有明确的面积要求、建设要求同埋装备配置清单。比如实验室唔单止要求面积有几咁大，或者几咁即系点样嘅方数，仲会要求通风系要点设计、采光、采光照明嘅呢个标准系点样、安全配备啲乜嘢，呢啲都系硬指标，呢个为之必须达标嘅项目。好啦，咁啊讲到必须达标嘅话，喺今次嘅装配指南里边咧，会分为必配同埋选配。刚才讲到必须达标就是必配，咁选配又系乜嘢嘢啦？咁啊，选配咧就系话学校可以面向跨学科学习、数字化教学创新、艺体劳特色课程嘅可选方案。学校喺满足必配嘅前提之下，就可以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嚟选择。咁样嘅选择咧，既保证咗基本嘅公平，亦都可以俾学校有特色嘅发展空间。第三个变化就系强调健康第一。是啦，你用好或者是这个的装配好啊，都是一定要健康第一，首先不要甲醛超标，是不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指南里面对采光照明、可调节课桌椅、座位调整这些要求也都纳入到强制性的指标。那这个强制性指标即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是必须要做到学生的近视防控不单止是一个建议，而是必须要落实的硬要求，包括这个采光照明。很多年前大家都会觉得无所谓啦，课室都是这样啦，灯都是这样啦，但现在不是，现在是非常之必须明确。特别近两年我们通过即现在的行业里面的浸透，见到越来越多环保行业的出现，关于采光照明，原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忽略了的。即包括有时候我们会见到办公室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换了方形的灯呢？而且呢现在逐步会有方形的灯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它是对我们的采光照明，特别对你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原来都有很高的要求，原来光对我们的情绪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近视防控真的不单止是建议，它是一个必须要落实的要求。咁除此之外呢，好有意思下，喺呢份嘅指南里面仲有一个常识呢，佢係用咗必要性嘅要求。係乜嘢呢？以前係选择嘅，但而家係必要。除咗呢个灯光之外，仲有咩呢？就专门设置咗心理辅导室嘅建设指引，明确咗各个功能分区嘅设计标准。心理健康教育亦都从之前嘅软性倡导倡议，走向咗标准化空间嘅支撑，呢个一个好大嘅进步嚟嘅。同时亦都会强调咗就系心理健康系咪亦都系属于健康第一啊？亦都喺我哋嘅学校嘅强制性嘅要求当中。一年咧讲咗三个咧，就系喺今次嘅广东教学嘅装备指南嘅要求里边咧，嚟三点嘅变化。好似有啲家长会觉得，会唔会系觉得啊，霍老师你讲呢啲好似关我咩事咧？这个都系关学校嘅事情。但我哋作为家长系应该啊，我讲应该吓，唔系话必然有义务去，但系我希望大家会知道而家学校嘅配置系点嘅，我哋嘅小朋友喺翻学当中嘅环境系点样样嘅，这个系我哋有必然嘅知情权啊。 再来看看第四个变化，人工智能装备纳入到常规的配置。学校的人工智能装备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在小学阶段会是侧重于感知体验和基础的操作工具，而初中阶段则是侧重于编程实践和数据采集简单的智能应用，高中阶段则是侧重于项目式学习背景之下的创新应用和开发。也就是说， AI 教育不再只是少数学校的特色，而是全省中小学都要逐步配备的常规内容。同时今次指南里面都明确要求，人工智能设备必须要符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这个相应的人工智能设备其实也都是很多种，除了我们讲的什么电教室是不是电脑室的配备之外，其实现在我见到部分的学校他们也都是配备了不同的方式的，比如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体育装置。在学校里面可能你会参与一个体育课程，我们的体育课里面通常以前的秒标都是由老师来按，按完秒标之后老师就 OK 完成了，只会登记在案，可能会登记你过往这个学期里面多次的这个体能的跑步，比50米你跑了多少次，是不是老师就会横向对比，诶你这个学期呢是即是进步了啊定是退步了，那他是会根据你这个学期累积下来的成绩。那但是现在呢有一些的体育设施在学校里面装置呢就很快了。他直情甚至可以人面识别，哦这个是李小明这个小朋友跑50米了，好开始。好了，跑完50米之后呢直接就在这个终点位置已经登记了你的跑50米的秒数，跟住呢佢就已经累计马上会出一个人工智能计算之下的，就知道你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你今日这个成绩是高了定低了啦，你这段时间特别是会分析返你跑步里面的这个过程等等等等。是啦，将这个人工智能的装备都纳入到常规的配置当中。第五个变化，五育融合，不再搞各自为政。以前各科的装备都是各自分开的，各自分开来配，德育的、智育的、体育的、美育和劳育的都各有各的设施。今次指南里面就提出要构建覆盖五育全场景的融合型装备模式。讲得更加之白的话，就是说要令到装备之间能够协同，能够支撑探究式项目化的教学方式。即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如果学校里面可以配备相同的不同的一个指南，不同的一个叫做可以讲，甚至是成为了呢就是上网的人工智能的话，咁其实我哋可以好简单，就班主任打开一个电脑去汇聚返啲五项五育场景里面嘅，包括体育啊、德育啊、美育啊、劳育啊呢啲场景里面，係咪就可以好具体咁了解到小朋友嘅情况。佢唔单止单一嘅成绩同埋一个数字可以表现出嚟，而係可以通过一个人工智能嘅分析了解小朋友嘅学习素养同埋学习嘅水平。所以这个的指南落地之后，五育场景综合来讲，就意味着小朋友在学校的实验课、科创课，包括心理辅导，都可以有更好的硬件支撑。所以对于家长来讲，以后去学校就可以多点去留意一下实验室里面的设备是不是更新了，心理辅导室有没有也都是一个更加之好的一个完善， AI 课程有没有开，甚至这些 AI 的智能设备有没有装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在这些的当中，我觉得未来的课室和未来的学校的这个情景也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佢通过智能嘅五育嘅呢种场景嘅融合之后，系咪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嘅数据将佢哋融合，就可以更加之清晰了解到一个学生佢喺学校里面嘅表现，佢嘅整体嘅情况同埋素养。我谂一定会比而家我哋所用到嘅单一嘅一个评价系统会真系好得多，而且对小朋友嘅客观评价嘅话，系咪对佢哋成长亦都有更加之大嘅帮助。跟你分享的是广东省教育厅最近印发的这一份的指南，名字叫做《广东省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家长学堂 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0: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我哋嘅家长学堂。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下。乜嘢时可以睇到直播？有㗎啦，只不过今日部手机冇电。係啦，咁我都喺度研究緊我哋佛山街 APP 呢，其实真係好多功能嘅，非常之好玩下。咁其实而家直播当中呢，都喺我哋佛山街 APP 当中啦。可以加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呢係家好嘅家。咁如果你呢就之前未有下载嘅话，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佛山 Plus， 係去到呢个小程序唔係叫小程序，叫做呢个应用商店下载嘅话，就 PLUS 佛山 Plus。咁就可以㗎啦。OK， 咁我哋都要嚟睇返啦，大家一个留言啦。係呀，我都想大家晒下你收到呢个积分红包有几多啊。我今日派咗100个积分红包嘅，希望今日早上可以攞得晒啦。截止时间去到8:04嘅。上个星期派咗红包嘅，咁即係我觉得好似太长时间，所以就今日呢就好短嘅时间派红包。幸运的我话：哇，红包真系大啊！我有冇睇错？我睇下你有几多积分吓。幸运的我，佢话佢积分系741分。系我今日派咗个好大好大嘅红包，唔好走宝啊，各位。阿颜早晨啊，君子兰早晨啊。仲有系啦，大家有冇晒下你自己嘅红包啊？有冇晒到红包咧？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嗰度去晒你嘅红包。早晨啊，幸运的我，太阳准备出嚟啦，见到好靓嘅一个阳光。细细粒大大只，早晨啊，有积分福袋抢翻个先吓。每日咧边听广播边食早餐，早晨啊。好羡慕嘅早餐吓，睇下细细粒佢系攞咗640分嘅积分，系啦，唔好错过今日嘅大礼包。诗情画意，多谢积分。不浪漫地靓仔，只有靓到87嘅积分，唔紧要，听日继续嚟，好冇？听日咧继续会有嘅。君君早晨啊，雨雨女孩，各位早晨啊，欢迎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抢积分啊！培心话，全世界早晨，有一个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1989咧，佢就话讲到实验室，而家真系搞唔明白吓。初三学生每人咧用100几蚊买个电学实验装备，例如电流表、电压表。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都喺学校实验室里边使用嘅，而家每个学生都要买，咩道理？哇天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咁具体系因为乜嘢原因呢？系学校本身呢个实验室提供唔到呢啲嘅方便，咁但又要求学生去买。嗱，咁呢样嘢咧，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啦。继续翻嚟我哋直播，啱啱同大家分享嘅系广东省教育厅最近要印发嘅呢个关于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新学期好嘅开始，咁其实咧呢个新学期的嗰阵风咧仲未结束。9月1号开学啦，9月10号教师节啦，整个9月其实都会喺一个喜庆嘅氛围当中。嚟讲下第二件事啦，9月10号上个星期咁亦都会系我哋教师节嘅当日啦，南海区桂城街道嘅石门怡海学校就顺利封顶。咁呢一间学校咧系一间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投入使用之后咧可以提供2500个嘅学位。位置喺边度呢？咁学校就係位于呢桂兰路西侧嘅呢个洲美坦地块，占地70亩，建筑面积呢超过咗6.4万平方米。咁计划呢就喺小学里面有18个嘅教学班，而中学呢会有36个嘅教学班。依家学校呢越嚟越靓。我真係而家发觉啦，真係学校非常之靓，越嚟越多一啲嘅实用嘅内容。你会睇到刚才我哋会讲到呢个配置下，咁我哋嚟睇下用呢一个嘅装备配置指南睇下呢间新学校，嘩非常之靓。第一个呢就係科技同生态融合啦。刚才讲到呢就话学校里面配备呢个 AI 嘅智能系统。咁见到呢一间学校里面有智能教室嘅配备咗智慧黑板啦，有 AI 系统嘅全覆盖，而啲实时分析学习嘅数据。仲有独栋AI 科创大楼，设有呢个云栖自创空间，包括咧会有啲咩 3D 嘅即系东西咧，同埋呢个 AI 嘅东西咧，里边有 3D 打印啦。

0: 机器人、无人机同 VR 装备。其实而家讲到 3D 打印真係一啲都唔陌生。我前排去一间嘅幼儿园参观发现，哇 ,3D 打印机唔係一台啊，係两台，有旧版嘅亦都有最新版嘅。其实而家 3D 打印真係非常之普及，甚至有一日呢，我去到一个朋友屋企去探访嘅时候，发现佢屋企里面正正就有一台嘅 3D 打印机。哇，佢个仔呢即係趴喺呢个 3D 打印机前面不亦乐乎。我会觉得真係其实作为家长喺我哋嘅允许条件之下，当然唔係叫大家配备下呢啲咁样嘅高科技，因为当然一定有经济条件，但可以讲就话佢而家已经系比相对嚟讲价钱冇咁贵，亦都冇咁高。喺呢种嘅状态之下，真係喺经济允许嘅情况之下，係我哋可以真係支持小朋友去实现佢哋自己嘅梦想同埋快乐嘅。咁呢一间嘅石门怡海学校咧，亦都依托石门教育集团啦，喺学校嘅课程设置啊、教学方法当中咧，进行一啲相关嘅学科资源共享。咁啊，除此之外咧，再嚟睇下三水啦，好嘛？三水咧就喺9月9日，亦都系召开咗2026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嘅工作会议。喺会议上边亦都有好消息，发布咗五项嘅教育工程，咁其中包括就系三水中学嘅改扩建工程啦，总投资大约7200万元，咁将学校三座嘅实验楼改为教学楼，新建一座嘅实验楼同埋两座嘅学生宿舍楼去完善，咁啊将会增加高中学位1500个。咁再嚟睇下就西南中学嘅高中部建设，总投资系1.68亿元，扩建校舍建筑面积咧3.6万几平方米，包括系有一座嘅教学楼啦，两座嘅学生宿舍楼，一座嘅综合楼，同埋一座嘅体育馆、连廊同埋配备房。咁建好之后咧，预计会增加高中学位2100个。仲有仲有，就是三水区的新城高中，总投资大约2.56亿元，会增加高中学位2400个。哇，计埋计埋增加了咁多高中学位，真是累计增加都有成6000个高中学位。所以6000个高中学位是什么概念呢？对于三水区的家长来讲，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小朋友考上普通高中的机会会更加之大。过去几年三水区的高中学位一直都比较紧张，很多担心都很多家长都会担心，甚至都纷纷来到各区下或者是搬家下。咁啊，好多担心都会系小朋友考唔上普高。咁今次扩容之后咧，呢个焦虑亦都系缓解唔少嘅。见到咧三水区新城高中咁啊新增学位，而且为新建就系一栋6层嘅综合楼啦，一栋6层嘅实验楼，同埋2栋嘅6层教学楼，以及系宿舍楼啦、食堂等等。咁你会发现咧，而家学校新校舍配件都会有好多就系实验方向嘅。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未来嘅。在现在的 AI 时代，未来的世界会更加之需要有实践能力的小朋友，所以在校舍方面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再次提提你，欢迎你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哈，有家长已经知道我刚才所提到的是哪间幼儿园了，好犀利啊！是啦，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抽到282嘅积分啊，多谢你，亦都恭喜晒你啊，阿宇188，家长学堂，我哋听日再见。
1: 早上7: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

0: 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九二四路况，
4: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七点半，睇翻路面情况。提醒各位，现在缓慢的路段要留意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桂丹路这边就看回上柏桥过丹灶的位置，因为事故原因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所以这个位置现在不多理想，希望各位注意避让，提前减速要减好车道。另外南海实验学校对开过白泥方向亦都见到车多。佛山大道就车城至桂华隧道这段过回大岭方向，还有佛山大桥过兰社方向有两段都不多好行。105国道的古楼路段过广州同样见到车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过回广州这段，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车龙有一公里左右。再提提各位，南海桂城海怡路南光中英文学校西门路段现在正在围蔽施工，西门是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停靠的，所以接送学生的车辆麻烦你改行学校的东门或者南门，亦都可以绕行海怡路驶入学校东侧的道路再向南行驶。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的，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8: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9: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8: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9: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8: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9: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4: 早晨，早晨。健康的一个星期，健康的一周，从星期一开始，当然少不了健康的早晨，从我们这一刻7点35分开启今天的健康7点半节目。早晨早晨，多位，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哇，休息了一个周末，是不是觉得今天状态应该会精神爽利呢？哇，但我发觉我这个周末没有一点休息，我连续两个周末都在家做了一件我自己很久没做的事，劳作。这个劳作是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家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收纳柜，我就想换了它。然后呢，你知道收纳柜你现在上网购买，除非你去到家具店，或者那些真的你去到一些家具的旗舰店，你买一个完整的。那基本上呢，现在那些性价比较高的都是拆装拆件回来自己再安装的嘛。那我就连续两个星期，因为上星期装完一个

0: 我咧发觉唔系好够用，然之后又上网买多个，咁啊今个周末咧就装埋佢啦。咁所以咧连续两个周末咧，都真系好耐冇试过个劳作。啊，装咗两个柜，啊，我认为自己好叻噶啦，咁所以咧吓，周末嘅劳动量仲系够嘅，而且都几有成就感添。啊，好耐都冇做过一件嘅事啊，但系咧有阵时咧，你发觉即系好似同自己小时候砌积木嗰种感觉系一样嘅，成就感啊自然不同。因为你砌完积木咧，你可能就摆喺度，即系自己哇欣赏一下。但当你砌完个柜啊，再将你原本乱糟糟嘅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你将佢收纳晒落个柜之后咧，你要发觉哇，呢100几蚊真系使得值啦！装完之后腰酸背痛都仲系值嘅啊，周末嘅一个小小成就感啊！好啦，睇下咁多位朋友有几多啊喺呢个周末亦都劳动咗嘅咧吓，咁啊先同我哋嘅所有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嘅老友记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先啦。嗱，见到阿番禺 MJ 啦，前后左右吓，都是靓宇一件，仲有 KG， 仲有金融民工施山丽丽，不浪漫嘅靓仔，三岁空降兵同埋西关若轩啊，因为目前刷新嘅页面出现喺我眼前嘅就系咁多位啦。天气情况方面，因为其实有冇发觉咧？呢几晚都系晚上，都成十点过后，甚至乎系凌晨时分吓，凌晨左右先至开始有风起啊，然之后又有雨水咁样啊。嗱，即系相对于咧白天要翻工翻学嘅我哋嚟讲咧，其实内心系觉得 OK 嘅。嗱，呢夜晚哇，完全冇影响啦。咁会唔会呢而家仲係有啲朋友仔觉得话嘩点解你呢个时候先係落雨呀、啊、点解你唔朝早呀、啊、朝早咪可以有个藉口啊懒少少呀或者甚至乎迟到，因为有好多老手人性化嘅，即係如果见到一啲唔係咁理想嘅天气呀、啊、特别是星期一呢啲呢朝早实会容易塞车嘅路段，或者会更早开始涌到嘅路段，好多啲人性化老细都会即係稍稍咁话，即係如果实在系因为不可抗力嘅因素，迟少少就迟少少啦。首先如果你遇到咁嘅公司嘅话呢，恭喜你先。其次呢就话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宁愿话不如返工落公司，即係返工落班先至嚟落雨啦，但係真係千祈唔好返工落班先嚟落雨呢，其实真係造成影响系几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咪成日都傍晚落班嘅时候先落雨嘅。应该不堪回首，唔想再经历嗰个阶段啦。但係今日天气嚟讲呢仲系会有雨㗎噃。系呀、今日至到系应该话今日白天啦，仲系会有雷阵雨嘅，可能间中嘅雨势仲会较大添，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啊。温度方面，今日算系比较凉爽啦，最低温25度，最高温31度。咁而家外面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27度左右。亦都因为见到太阳啦，所以体感仲系唔错嘅。相对湿度介乎60%-90%。今日有雨，听日暂时见到嘅气象台嘅图标都系多云有雷阵雨下，未来2-3日个天气都系会忽上忽，即系忽落雨忽出太阳咁样啦吓，大家要适应同埋适时根据呢个天气变化作出调整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嗱，嚟到星期一，继续先同大家就回顾翻上个星期一啲比较热门嘅同健康相关嘅动态先啦吓，资讯以及嘅动态。嗱，咁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嘅眼健康迎嚟咗一个专项嘅工作方案。呢个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嘅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2030亦都系一个5年嘅规划方案咧，就聚焦全人类嘅应该全人。群的眼健康重点是关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老年人白内障、眼底病、还有上班族干眼症等这些常见的问题。重点来了，就是要推动医院社区方面的联动，将这个眼健康服务下沉到基层，方便老百姓可以就近就可以做到眼部的筛查还有诊疗这样的。因为而家可能啦，一啲比较即系可能偏少少嘅地方嘅，啲比较细嘅门诊啦，佢未有咁全嘅科目啊，咁所以有啲朋友可能真系特别系针对一啲村居里面嘅老人家啦，有阵时即系眼睛要做一啲筛查，咁及时一啲嘅 及时一啲嘅检查嘅时候咧，佢可能唔一定有咁方便吓，都话诶、哎，我要出翻嚟呢个即系城区啊吓，或者街道啊先可以做到。咁啊，希望咧就睇下啊呢、这个五年嘅工作计划会唔会喺五年之内，你慢慢慢慢感受到原来自己喺呢个做眼睛嘅筛查啊、诊疗啊，特别系啲眼睛嘅保健知识咧，你系获取得越嚟越方便，咁就系呢个工作方案进行时啦。跟住吓，全国大型义诊周嘅时间确定啊！亦都系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通知，今年嘅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服务周，将会喺9月18号到24号举行。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都将会开展公共场所义诊、专家下基层、健康科普讲座，将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去家门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本地医院发布的具体安排。而据我自己了解，因为我们日常都会跟一些专家进行一些药采访，在药专访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些我们的医生朋友都向我们透露，在19号啊、20号啊，即跟着这个周末啊，有些医院已经是密锣紧鼓地进行一些大型的义诊的服务活动了，还有一些义诊的直播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第三呢，就是国这个医疗机构的麻疹药品新版管理规定也都正式印发。这个呢，就上个星期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对外公布，进一步呢就规范了疼痛治疗、癌痛患者的用药管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保障病痛患者合理用药需求，完善医疗机构内部的全流程管理。第四个信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明确。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99元。这笔经费就是用于老年人健康体检、慢病随访、儿童接种、这个预防接种，还有就是孕产妇的健康管理、居民健康档案、中医药健康服务等这些免费的公共卫生项目的。跟住落嚟系国家医保局方面啦，关于一啲医保领域嘅最新信号啦，将会持续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创新药纳入到报销范围。而下一步咧，将会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嘅全国统一，缩细唔同省份之间报销政策差异，同时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嘅补充作用，减轻重病家庭经济负担。喺15/5期间，仲将会缩短医疗新技术的审批周期，令到更多的临床新技术可以尽快惠及患者。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刚才就回顾了国内方面的一些和健康热点相关的话题，还有一些政策的动态啦。跟着来呢，我们看回省内啦，离我们更近一点。广东省近日启动了慢性肾脏病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防治体系建设项目，将肾病的早筛、随访管理下沉到村镇，打造60分钟肾病救治圈，令到基层肾病患者可以得到更规范的管理。省疾控局在上个月就已经发布全省传染病疫情提示，在目前夏秋交替的阶段，呼吸道、肠道传染病以及重媒传染病的风险都依然存在，提醒各位市民早日常防护。另外在9月13号即是昨日是世界药师节，省内多家医院都开展了女性合理用药攻击科普咨询活动，也都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留意医院的通知。跟住系佛山本地方面嘅健康资讯啦。咁首先，佛山正式启动咗预防老年跌倒、乐享幸福晚年嘅呢个民生项目，系面向全市老年人开展防跌倒科普、风险筛查，仲有居家安全指导，降低老人跌倒受伤风险，守护老年群体嘅安全健康。第二，职业健康服务再出新形式。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升级职业健康巡岗，将音乐疗愈都引入到企业服务，面向广大的产业工人开展心理疏导、职业健康科普，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双重健康。另外，桂城近期都开展了基本公共卫生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有免费的测血压血糖、中医以月体验、还有急救教学、家庭医生签约咨询，通过趣味打卡等的一些活动，向市民普及免费公卫服务的内容。 仲有啊，吓，啱啱开学都系半个月嘅时间，开学季吓，校园嘅健康重点提醒依然都系大家要留意学校人员密集啦，流感、落雨、病毒登革热风险上升，所以我哋仲系要随时做好小朋友嘅健康监察，这个提醒家长嘅啊，唔好带病返校。另外，流感疫苗而家各个接种门诊都系有供应嘅。

0: 且因为而家啱啱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九月十月系呢个疫苗接种嘅黄金期，但好多朋友可能咧都会即系蹲到十月份先去做，所以九月份咧而家疫苗充足啦，亦都唔难预约啊，可以尽快预约接种。同时关注青少年嘅心理状态啊，而家多所学校咧亦都开展咗心理健康科普巡讲啊，啱啱开学嘅时候吓，希望大家咧可以尽快适应我哋新学期嘅新节奏。咁当然啦，仲要提醒大家啦，因为而家其实白天仲系热㗎，咁但係呢亦都开始有啲秋燥嘅感觉，或者皮肤开始已经有啲干爽吓，会唔会有啲朋友即係特别缺水嗰啲呢，觉得皮肤开始有啲甩皮嘅感觉。我有啊，我喺小腿嘅位置吓，即係好明显就係日常嘅防护做得唔够，咁所以其实而家呢已经可以开始为我哋嘅秋冬天首先为你自己嘅皮肤方面开始做保养啦。咁另外啦，我哋呢就喺岭南地区基本上都唔建议大家贴秋标嘅。因为我哋真係冬天未有咁冻，唔需要话好早就或者係大量咁样为自己进补同埋增加啲脂肪。我哋呢边嘅冬天呢应该未话太需要到脂肪嘅保护。所以啦，唔建议大家太过早咁样去进补同埋大补啦。其次呢，目前嘅飲食仲係要讲求呢、這个清补啦，然之后仲有就係润燥啦，仲有就係生津啦，所以要少食生冷油腻嘅食物。同时呢，早晚温差开始已经有啲大啦，因为而家温差早晚都去到8度到9度嘅。老人家小朋友出门呢就随身备一件嘅薄外套啱㗎啦。咁而居家呢就保持通风啦，做好防蚊嘅动作下，继续係要降低重回传染病风险㗎。咁另外啱先提到啦，亦都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喺9月18号到24号全国义诊周嘅期间，佛山各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亦都会同步开展系列嘅义诊科普，所以大家记得留意返就近嘅你自己，即係你方便啦边度，或者你有边一间信任嘅医院你自己係去开嘅，有啲信任嘅医生你想借呢个机会去进行一啲嘅更相应嘅了解嘅话，就留意返医院公众号社区嘅通知，就近参与就 OK 啦。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零食选择都有讲究，优先选原味坚果、酸奶、新鲜水果，少食棒化食品和重口味的零食，减少添加剂和油脂摄入。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话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噶？
7: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要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呀、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点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

0: 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继续回来健康七点半早上时间的直播中。是啦，你而家收听紧系 FM92.4。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吓拎起部手机，你只要下载咗佛山家 APP， 喺我哋最下拉一栏见到花生两个字，点击开花生板块，咁就可以听到广播频率嘅所有直播啦、重温啦，仲有即时嘅互动啦。系啦，好似而家就见到呢位。点止听歌咁简单，上线讲早晨啦，收到。仲有禅城 Kimmy 就话我已经喺工作嘅路上开始派件添啦，咁早你喺个车就到啦。因为我知道啦，好多嘅呢个快递嘅朋友咧，佢哋即系睇每一个工作站啦，佢会有一啲定点，譬如话朝早七点、中午十二点、晏昼三点，佢会有呢个总嘅一啲，即系再上一个工作站更大嘅站，会将一个派件分发到呢个区域嘅嗰个工作站啦。然之后到呢个区域工作站咧，就有我哋嘅呢个快递小哥就喺度。即系严阵以待，等紧嚟再接收属于自己派送个区域嘅啲件嘅，咁所以哇咁早啊，八点钟未到已经开始派啦，睇嚟今朝早收获都唔错。系咁啊，睇下仲有边位朋友上线啦，今朝早未见早餐。早餐就出现吓，仲未见我哋嗰啲精致嘅早餐啦，逐发送佢哋嘅早餐图片啊！好啦，稍后再等等先啦，唔紧要，唔使心急，毕竟今日系星期一嘅早上。日常我哋成日都话喂唔好急唔好急，令到自己尽量个心态平和呢，咁你做事就会更加有逻辑同埋有条理，因为充足俾咗自己个思考嘅机会。但好多人都话呢，呢句唔使急唔使急，或者点样放松落嚟呢，往往就要等到落班后啦。嗱，而家呢个钟数系上班嘅过程。上班嘅过程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真係嚟唔切，或者系即係冇办法同自己讲话喂慢慢嚟啦，哇道路拥堵啦，你又要争分夺秒返去公司打卡啦，仲系唔系呢，早少少起床嗰日你可能都会想我系咪可以摁摁脚食个早餐呢，唔使每日都咁频能拎起个打包就走呢。所以呢白天嘅时候呢，你好难话俾到自己一种话我今日想放松下个心态。但往往一到落班落班站到车返到屋企去到车库嘅时候，呢、这个时候真正可以唉松一口气。咁就好多人呢都会唔愿意落车。所以落班之后自己找一个地方更多呢，如果揸车一族呢更多就是在车内。我亦都唔识车住，特别而家好多新能源车啦，大家冇咗一种油耗嘅呢个焦虑啦，喺部车上面可能停低部车啦，静落嚟啦，听下歌刷下手机覆下啲今日未得闲回复嘅朋友嘅信息甚至乎睇下人哋去边度玩，感觉上自己都玩咗起码20到30分钟。但喺呢半个钟头之内嘅独处时间呢，就可以令到你个人真係可以松落嚟，好放松啦。嗱，嚟自一位心理嘅学家啦，佢就话俾大家听吓，点解大家会咁鍾意落班之后揸到车返到屋企都唔返屋企住，喺车库喺车内呢个独处空间嘅嗰20-30分钟呢，针对车内20分钟独处减压吓，其实咧喺呢个即系医学界方面咧，目前系冇一个标准化专项对照实验去证实佢嘅固定效应。但系有阵时好多嘢系唔需要真系用一啲冰冷嘅数字去证实呢件事真系有用。但系而家好多人，你做完之后系咪喺部车度20-30分钟再翻屋企，个人系真系会松啲啊，冇咁紧绷，脾气冇咁暴躁。梳理晒全天做咗啲乜嘢，又忘记做啲乜嘢，返到屋企用更真实更放松嘅面去面对屋企人。所以呢已经有好多朋友唔需要话听啲专家讲我系咪真系要证明呢件事有用先去做，更加多嘅朋友就系我自己通过自己嘅个人实践证明呢件事真系有效。因为喺呢20分钟里面啦，你主动减少外界感官嘅输入，其实15到20分钟就已经足够令到你嘅皮质醇等呢啲应激嘅激素啦系落降落嚟，帮助过载嘅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就啱先所讲嘅，唉，松一口气。仲有呢20分钟私人空间物理隔绝啦，隔绝咗外界嘅打扰。你喺度无论系放空自己冥想都。

好攞嚟回复工作或者系布置工作啦。系啦，喺车里面甚至乎你闭目养神静坐，一个唔觉意瞓个觉都得啊，15到20分钟可以足够令到自己放松噶啦。啊，播放音乐方面咧，推荐一啲轻音乐啦，啊，白噪音啦，舒缓身心啦，或者简单拉伸下肩颈啦，啊，饮啖水啦，都可以放松你嘅身体嘅。需要避开嗰啲消耗精神嘅行为吓，再次提醒唔好回复工作信息。啊，玩游戏都唔好，因为玩游戏咧都会令到你越嚟越激动噶。啊，喺车内嘅独处嗰20分钟，更加适合一啲高敏感、情感消耗大、工作生活边界模糊同埋角色转换较为吃力嘅朋友。所以亦都唔系所有人都可以照跟风去照搬嘅。但系如果你话，我就系嗰啲，即系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线啊，一定要有一个静坐或者独处嘅空间，令到你可以剥离你烦躁嘅啲所有嘅琐碎事，咁你就啱啦。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就系，我真系冇办法，我拎住部手机，无论点我都喂唔通老细发到信息嚟，你唔复收到咩？系咪？我唔可以完全喺嗰个时间剥离工作信息嘅话，咁你可能就要需要其他啲令到你可以放松身心嘅途径同埋方式啦。呢二十分钟唔一定可以适合你，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做咗嘅话，一个唔觉意都系帮到你嘅。所以今日星期一嘅呢首美式音乐，这个美式是指咖啡，我总帮大家提神醒脑。虽然它节奏不是太快，但是这个歌名和里面的歌词旋律所表达的，都是我们成年人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蠢人，回归到少年时代，然后你回头看，希望自己仍然是少年，就看你这个过程当中怎样可以做到心口一致了。这首新作啊，汪苏泷监与天下信的笨蛋送给大家。好了，结束今天的健康7:30，带我们稍后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